0: 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83集。这一天下午，庄虎臣拿着鄂尔庆尼给的卷轴来到了贝子府。管家徐连春打开大门，见是庄虎臣，眼珠子一转，立刻点头哈腰的殷勤开口：“
6: 哟，庄掌柜的，您可是稀客呀，快里边请。”“庄掌柜的，您先坐会儿啊，我这就给您请贝子爷去。”
5: 徐连春转身出门，见佣人端着茶往书房走，他走过去揭开茶壶的盖瞧了瞧，皱眉吩咐：“
6: 换好茶去。”“
7: 哎，徐管家，这来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不就是荣宝斋的掌柜的吗？”“
6: 你懂个屁！眼下荣宝斋的掌柜就是咱府里的财神，快去，手脚麻利点儿。”“
7: 啊，是。”
5: 不大一会儿，贝子爷走进了书房，热情地跟庄虎臣打招呼：“
8: 庄掌柜，咱们可老没见了啊。”“
9: 贝子爷，您老的身子骨还是那么硬朗。”“
8: 嗨，没心没肺瞎混吧。庄掌柜的，你坐啊。”“
9: 这些日子您都忙活什么呢？”“
8: 忙活什么，大清国都完了，我还有什么可忙乎的呀？”“
9: 那也不能一天到晚就闲坐着吧。”“
8: 哎，在家里逗逗鸟，完了就出去听个戏，可不就这些吗？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呀？”“
9: 你没新鲜的，那可太好了。贝子爷，您打小在宫里边出来进去的啊，还有您的各府的亲戚家里边名人字画可是没少瞧吧？”“
8: 是没少瞧。哎，您还真别说，年轻的时候我可是啊正经迷过一阵子，没少下功夫。”“
9: 那眼下呢？”“
8: 正坐吃山空呢，谁还有心思弄那个。”“
9: 贝子爷，来，您给长长眼。”“
8: 沈州的岁暮高山图，这话我见过。最早啊，是我那发小额尔庆尼在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认识，山西巡抚祝寿的时候送给他的，他送没送人我就不知道了。”“哎，庄掌柜的，怎么到您手里了？”“
9: 这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觉着这值多少银子？”“
8: 干嘛呀？”“
9: 有人要卖，我拿不准是真的还是蒙事的，所以呀，请您给长长眼。”“
8: 是真迹，没错。”“
9: 您怎么就那么肯定它不是假的呢？”
5: 贝子爷没回答，拿起画挂在了墙上，向后退了几步看着。

0: 锦州的晕染浑然天成，毫无做作之气。这整幅作品妙韵生动，又干净爽朗。这大手笔呀，呵呵，想仿沈周的画啊，可不那么容易呀。
1: 那要是作假的人把沈周的绝活都学到手了呢？
0: 庄掌柜的，那这作假的人就可以自成一家，不必费尽心机仿神州了。
1: 哦，
0: 哎呀，咱们中国话呀讲究笔法，这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纸笔下笔的习惯，这纸笔的高低、力斜、下笔的轻重、缓急，再有是旋肘还是旋臂，手腕的位置在哪儿，画和顿出来的点儿、线，是大不一样啊。
1: 哦吼，哦，感情还这么多讲究呢。
0: 哎呀，自成一派的画家，他们的笔法特点啊，都是经过多年的积累慢慢形成的。这里面融入着画家的气质和个性，这是学不来的。作假人呐，刻意去临摹，玩好了顶多闹个形似，达不到神似。
1: 贝子爷爷，我算是找对了人了，您的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真的假的一瞧就知道。
0: 啊，别这么说，这里的门道多着呢，我不过是真迹见得多了，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辨出真伪。
1: 贝子爷，我今儿个来呀，是想和您商量件事儿。往后荣宝斋得着什么好字画，就拿回来请您瞧瞧，辨个真假。当然肯定不妨碍您玩鸟听戏，给您多少酬劳合适，您呢先开个价。
0: 这个您跟徐管家商量去吧。
1: 哎，好嘞。
2: 几天后的慧远阁里，宋怀仁正在仔细端详一幅画，陈福庆从后门躲进来，坐在太师椅上，不紧不慢地开口：
3: 怀仁呐，昨天晚上我跟金先生谈妥了，他答应帮咱的忙。
4: 嘿，太好了。金先生是中国化学研究会的会长，只要他肯帮忙把那些画家的线儿给咱搭上，余下的呀您就请好吧。
3: 也别高兴得太早了，那些画画的我瞧着一个个脾气都大着呢，哪儿那么好摆弄啊。
4: 嗨，咱干嘛摆弄人家呀，他还当他的大爷，咱们呢是帮他卖画，中间抽头，大钱他赚，这叫互利，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陈福庆思量间一扭头，就见李墨云走进了荣宝斋，心不在焉地嘀咕了一句：
3: 两全其美。
4: 哼，这家伙呀又打上荣宝斋的主意。
3: 你认识他？
4: 不，我不认识。
3: 怀仁呐，李墨云的底儿我都清楚，你在茂源斋的时候怎么着我不管，在我慧远阁可不能来这个。
4: 哎，知道。
3: 我看呐，联络画家的事儿先放一放，我这儿有笔现成的买卖，过两天你到徽州跑一趟。
4: 大伙计，这刚有点眉目，我看还是尽早做起来好。
3: 着什么急呀，又没人跟你争，没人跟你抢的，以后再说吧。
4: 笨蛋，杀死你算了。
2: 李墨云三十来岁，来历不明，就仿佛是随风吹来的一粒草籽，不知从哪天开始就在琉璃厂生根发芽，倒腾起了古玩字画。他个头很高，极瘦，穿着件浅灰色的长衫，腋下夹着一个卷轴，像影子一般飘进了荣宝斋。
5: 哎呦，先生，您要点什么？

0: 李墨云并不搭理云生，而是直奔挂着名人字画的西墙走过去。云生只好尾随在他身后。过了约莫一袋烟的功夫，李墨云仔细地看完每一幅画，遗憾地摇摇头，拖着长枪慢条斯理地问：
1: 荣宝斋也是家大铺子，号称也做名人字画，怎么没见着好东西啊？
2: 在您眼里那什么才算是好东西呢？要是觉得挂在这儿的都不喜欢，那我还可以啊带您到里边瞧瞧去。
1: 走，那就里边瞧瞧。
0: 于是云生把李墨云带到了荣宝斋后院的东屋，还叫来了张喜儿。张喜儿请人坐下，客气地问：
3: 先生，您是想要福字呢还是要画？喜欢谁的？
1: 您就是大伙计张喜儿？
3: 对，我是。
1: 那我算找对人了。您说话算数？
3: 您想要谁的字画我卖给你，我收钱，您拿走字画。这跟说话算不算数有关系吗？
1: 我明白了，感情荣宝斋的规矩跟慧远阁不一样。不过大伙计，我瞧着您是个老实人，我就是愿意跟老实人打交道，咱俩做笔买卖怎么样？
3: 您什么意思？
1: 这幅画您瞧瞧。
3: 您这是要卖画？早说呀。
1: 大伙计费心把它卖个好价钱，我会单独给您好处，我跟琉璃厂的铺子都这么办。
3: 这个
1: 我手里有不少好东西，跟您这么说吧，要是您愿意，咱们借着荣宝斋的名声自个儿折腾，钱可是大把的赚。慧远阁的陈大伙计就没少捞，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就您在荣宝斋挣的那点辛苦钱，哪辈子才能发大财呀？您好好琢磨琢磨，想明白了就来找我。
0: 说完他把一张名片留在桌子上，起身走了。张幼林恢复过来后，打算去寻一趟杨献基，以完成秋月的嘱托。几经周折，历经月余后，他终于来到了一个名叫红尘不道的小院门口。此时天已近傍晚，张幼林走上小院台阶，推门而入，随即见到一位高僧站在石桌旁，正聚精会神地书写佛经。
4: 师父，打搅了。
5: 施主，您有事吗？
4: 杨大人，我可找到您了。
5: 这里没有杨大人，在下明暗，您是？
4: 张幼林，受秋月姐之托来找您。
5: 施主，我尘缘已了。
4: 法师，难道？
6: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一杯一杯的茶，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不好。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84集。民国初年是个动荡的时代，正当琉璃厂上的各家铺子使出浑身解数琢磨赚钱的新门道时，1917年6月14日，长江巡阅使张勋率领5000辫子军进了北京。黎元洪大总统被迫下令解散国会。7月1日，辫子军控制了通往紫禁城的道路及电信局、车站等一些重要场所和设施。随后，张勋通电全国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即刻尊用正朔，悬挂龙旗。京城的旗人得知这个消息，立即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额尔庆尼更是泪流满面。他激情焚香，对着紫禁城的方向长跪不起。
6: 皇上啊，皇上，您终于回来了。
5: 但更多的人对小皇上忽然又回到龙椅上是感到惊诧的。那天上午，一队辫子军在琉璃厂快马驶过，伙计们纷纷从铺子里出来看热闹。陈福庆紧走几步，赶上了前面的庄虎臣。
7: 嘿，庄掌柜的，新鲜！皇上都没了好几年了，怎么又出来梳辫子的官军了？这算哪一出啊？
5: 庄虎臣摇了摇头，没答话，急匆匆地向荣宝斋走去。进了铺子，庄虎臣皱着眉头吩咐云生。
8: 赶紧到后头找辫子去。
9: 啊，掌柜的，您说什么呢？
8: 我让你到后头找辫子去。
9: 哎呦，那这上哪儿找去啊？这不早没了吗？哎，您要辫子干嘛呀？
8: 昨儿个皇上又给请回来了，改民国6年为宣统9年，黄龙旗又挂上了，没辫子哪儿成啊？
9: 哎呀，这不是给咱们出难题呢吗？
10: 掌柜的，不好了，鹅大人领着辫子兵奔咱们这儿来了。
8: 啊，鹅大人又抖起来了，那得赶紧准备准备。
5: 庄虎臣带着众人七手八脚的忙活开了。不大一会儿，一队辫子兵簇拥着鄂尔庆尼和张勋在荣宝斋的门口下了马。张勋看了眼门楣上高悬着的匾，走进了荣宝斋。庄虎臣脑袋后面拖着一条临时用麻绳编的假辫子，慌忙迎上。
8: 大人请。
11: 听说皇上以前用的玉笔、龙墨都是从荣宝斋进的。
8: 没错，您想用点什么？
11: 我不用什么，是给皇上用，还照老规矩办，马上派人送到宫里。
8: 是， 大人。
2: 张大人可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皇上刚回宫里，各项事务还没落定，张大人就张罗上了。一看没有御笔龙墨，这哪成啊，可不能坏了规矩。这么着，张大人亲自就过来了。
8: 哦。
5: 之后张勋在铺子里转了一圈，临走的时候发现了庄虎臣脑袋后面的假辫子，他伸手就给抻了下来。
11: 掌柜的，你这辫子。
8: 嗨，临时凑合凑合。
11: 辫子凑合凑合也就罢了，本官不追究你，可皇上的御用品你可不能凑合，不然后果你自己清楚的。
8: 哦，不敢，哦，不敢，鹅大人作证，荣宝斋卖的那就是这块牌子。
5: 一众人呼啦啦的走了。云生捡起被扔在地上的假辫子看庄虎臣，就见他苍白的脸长出了口气，瘫坐在了椅子上。没过几天，庄虎臣就按老规矩把皇上御用的文房用品赶制出来，如数送进了宫里。
8: 这下可好了，各宫里的买卖又接上了，往后荣宝斋的生计又能红火起来了。
5: 但庄虎臣不成想，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7月12日，庄虎臣正走在前门大街上，忽然就听身后传来密集的枪声。他赶紧闪身窜到旁边一家饭庄的台阶上，然后就见一队辫子兵仓皇逃窜，后面不远处政府军的骑兵追赶上来，辫子兵落到地上的黄龙旗被政府军的骑兵任意践踏着，路上飞扬起漫天的尘埃。庄虎臣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没醒过味儿来。此时马路对面一个茶馆的二楼里，厄尔姓尼正捶胸顿足。
12: 哎呀，好日子还没开始呢又没了。
11: 哎呀，咱没那造化，也就甭惦记了。哎，那不是荣宝斋的庄掌柜吗？
12: 哎，您千万别叫他。
11: 啊，怎么着？
12: 我前几天呀，带着张勋去了趟荣宝斋，给皇上弄了不少上好的文房用品，连银子也没给，说是先欠着，这下全折子了。哎，往后可怎么见人呢？我对不住庄掌柜的呀。
5: 张幼林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果然不出他所料，皇上复辟的闹剧只上演了12天就草草收场了，日子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就跟没发生过一样。不过经历了这个变故，庄虎臣却是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腰也佝偻起来了。张幼林心里明白，这个打击对师父是十分沉重的。
13: 哎，师父在琉璃厂经营几十年了，还没这么大笔的赔过银子呢。
5: 这一天晌午吃过饭，张幼林特地到铺子里来跟庄虎臣聊天，给他宽心。当他走进荣宝斋后院的北屋时，当即一愣：“
13: 师父，您这假辫子还留着呢？”“
8: 幼林呐，我这心里都后怕，要是皇上哪天再回来呢？”“
13: 没有的事儿。”张勋不就才闹腾了12天吗？谁也不能逆历史的潮流而行。
8: 但愿吧。你说，给宫里送的那批东西，那银子还收得回来吗？
13: 我找谁要去啊？厄尔庆尼能出得起这笔钱吗？段祺瑞带着兵又打回来的时候，张勋躲到了荷兰使馆，现在早不知去向了。
8: 那就没人抓他吗？
13: 据说张勋的原配夫人曹氏对张勋恢复帝制很有看法，但曹氏管不住张勋，他知道这么闹下去没有好下场，就派靠得住的人呢，带着30万两银票 到广州拜见了孙中山先生，一方面以此举支持国民革命，另一方面也为张勋铤而走险的行为表示歉意，给张家的子孙留条后路。
8: 怪不得没人追究了，哎，还是开铺子的倒霉呀！啊，咱们这是招谁惹谁了？这不成了一笔瞎账了吗？
13: 师傅，您别太往心里去，做买卖哪有不赔的呀？谁让咱赶上了呢？您趁早啊，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吧。
8: 刘林呐，我可没你想的那么开，啊，好几百两银子就这么白白扔了，哎，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呀。
13: 哎，师傅，算了吧，银子已经扔了，你心疼也没用，改朝换代的就是这样，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连那宣统小皇帝都如是，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呢？我看呢，荣宝斋的危机这才刚刚开始，但有什么办法呢？刚过了一个坎儿，跟前又来一个，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过，这就是人生啊。
5: 这一天师徒俩一直聊了很久，直到掌灯时分，张幼林才起身离去。宋怀仁是个聪明人，自从琢磨着要做字画生意以来，他就和李墨云打得火热，而李墨云也确实需要像宋怀仁这样的帮手，于是两人心照不宣，经常凑在一起喝酒聊天，推杯换盏之中，该办的也就都办了。那天中午，李墨云把宋怀仁约到了南城的一家小酒馆里。
14: 哎，
5: 三杯酒下肚之后，李墨云皱起了眉头。
14: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荣宝斋那大伙计一直就没来找我，我就纳闷了，这世界上还真有见着银子不眼热的？别着急呀，他这是吊着你呢，你当谁都跟陈福庆似的，一下就上钩啊。坏人啊，你这么瞧不上陈福庆，那干嘛到会远阁去啊？会远阁那不过是我的一块跳板吧。嗨，咱不说这个。哎，大哥，你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啊？我琢磨了好些日子，又找到了一条发财的道。
5: 李墨云趴在宋怀仁耳边低语了一阵子，宋怀仁的脸上露出了坏笑。
14: 老弟，只要你配合，这事准成。来，再喝一杯。
15: 千万别让陈福庆知道咱俩的关系，他贼心眼多着呢，老防着我。
14: 哼，我要是陈福庆也得防着你小子，谁让你脑子转得快呢。放心吧，这点猫腻我全明白，不过陈福庆要是老防着你，这事儿也不好办呐。
15: 要不然咱们打荣宝斋的主意。
14: 嗯，也行，管他是谁呢，只要捞到银子就成。
15: 大哥，来干啊，这就好办了，等我找机会吧。啊，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S.H.E 有一首歌叫做《恋人未满》，整首歌传达的更多是一种勇气，喜欢一个人的勇气。你是否真的愿意默默地在他身后祝福他呢？然后又不给自己留遗憾。《恋人未满》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分享到的一首歌。

我知道你很难过，是一份倾听，也是一份安慰。温暖贴切的词语是对失恋之人的慰藉，也是姐妹间互相分享恋爱经验的时刻，更是当对方失恋的时候，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安慰他的药。即使多情的人伤得比较久，也不能失去面对未来的勇气。当你放下了让你心痛的过去，才能更好地迎接新的生活。人生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当中感动的不仅仅是爱情而已。相信走出失恋，那抹春日的阳光会将你的脸庞绽放。分享到这首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

0: 沿燕赵大地，跨金姑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3: 毛不易曾经在选秀节目上一把吉他坐在高脚凳上慵懒随意，唱着那首歌《像我这样的人》，非常安静，显得和这个时代有些格格不入。可能是他的不同，可能是他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也可能是我们对那些久违的细腻柔软的音乐找到了一个寄托的地方。分享到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

许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首情歌描述自己的情感，虽然每个人对待情感的理解和感悟不尽相同，但是总是有一些旋律牵动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见自己的影子，或狼狈或幸福，又或一言难尽，为你我受冷风吹。

魔鬼中的天使唱出的是女生深陷爱情当中，虽明知爱已不在，却无法狠心放手的纠结。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男生演唱过，女生也演唱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原唱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陈势安带来的一首歌曲《天后》。天后的灵感其实来自于陈势安亲身经历的感情状况，他以过来人的经历写下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失恋宣言。他说，每段恋情的结束不代表真正结束，而意味着开始，过程当中让你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首歌《天后》。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

0: 过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鹿先生所有的成员有着跟音乐隔山隔海的专业，但是却用一首《春风十里》在当年撩遍了全国的文艺青年。《春风十里》刚发行就成为了乐童单曲众筹金额最高项目，三个月各平台的视听量突破了3000万。朋友圈里当时也有人分享这首歌，抒发自己某一刻的心情。后来李宇春还在他的个人演唱会上翻唱过这首歌，分享到这首温暖的歌《春风十里》。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

0: 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2: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3: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4: 一起来听由刘洪怡、李嘉存为您带来的戏曲漫谈。
5: 相声只是曲艺当中的一个门类。
6: 是
5: 啊，曲艺里边什么单弦啊、大鼓啊、琴书啊，这个种类很多，
6: 这都归曲艺管。
5: 哎，过去可不叫曲艺
6: 啊，过去叫什么呀？
5: 过去叫十样杂耍。
6: 什么叫十样杂耍？
5: 那会儿就是说的、唱的、变的、练的都有。
6: 哦，
5: 后来解放以后了，把这个变的、练的归为杂技，说的、唱的就成为曲艺了，
6: 分开了该。
5: 哎，啊。所以对我们这个演员要求，既能说还得能唱。您就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有时候您看电视上里边学点什么歌曲呀、学点戏曲呀、各种的地方戏，这我们都得学基本功。
6: 是是是
5: 啊，您就拿我来说吧，对这各种地方戏曲我都喜欢研究。
6: 都喜欢研究。
5: 还喜欢。
6: 哦，
5: 哎，这个唱戏啊，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6: 您说什么叫南昆？
5: 南方的昆曲，
6: 北弋，
5: 北方的弋调高腔；
6: 东柳，
5: 山东柳子腔；
6: 西梆，
5: 山西梆子腔。
6: 这你都会，
5: 对不对？
6: 嘿，好，不错，
5: 都会
6: 啊。
5: 还告诉你，光这梆子腔，我就会二十多种。
6: 光这梆子你就会二十多种，
5: 到哪儿咱们唱哪儿的梆子。
6: 是吗？
5: 你比如在咱们河北省，就得唱河北梆子。
6: 对，
5: 河北梆子河北人爱听啊。
6: 是
5: 啊，到了河南，得唱河南梆子，
6: 也叫豫剧。
5: 有山东梆子，
6: 有
5: 山西梆子，
6: 有
5: 陕西梆子，
6: 有
5: 上党梆子，
6: 有
5: 莱芜梆子，
6: 有
5: 魏州梆子，
6: 有
5: 曹州梆子，
6: 有
5: 汝州梆子，
6: 有
5: 白菜梆子，
6: 有。哇，差混过去你
5: 啊！
6: 没有白菜梆子，
5: 你还没听清楚。
6: 怎么？
5: 我说的是白话梆子，听过吗？
6: 白话梆子，
5: 哎，不是白菜梆子，白话梆子，
6: 这我还真没听过，
5: 没听过，
6: 没听过，
5: 也难说。你年轻啊。
6: 哦，对，是不是？对对，
5: 年轻啊。小孩你哪赶上了？
6: 我没赶上。
5: 是不是？
6: 对对对，你赶上了。
5: 我也没赶上。
6: 这不是废话吗？
5: 你别看我没赶上，我可会唱。
6: 你会唱这白话梆子？
5: 因为我们家有人会唱白话梆子。
6: 谁会唱啊？
5: 我姥姥。
6: 哦，你姥姥这老梆子那是。
5: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老梆子？
6: 不是您姥姥吗？老梆子不是？
5: 人家唱的那是老调梆子，老梆子像话。
6: 您多原谅，我没注意啊。您多原谅，来来来，
5: 嘿，从小我就听。
6: 哦，
5: 听来听去我会了。
6: 是啊，
5: 哎，现在我据我了解啊，
6: 嗯，
5: 这白话梆子不但你没听过，您拿同学们，很多同学没听过。
6: 那可不是，比我还小呢，都
5: 是不是？你这个会唱白话梆子为数更少了。
6: 是啊，
5: 据我知道，全国会唱这白话梆子的
6: 啊。
5: 就我一个儿。嘿，
6: 您还成牺牲物了。
5: 哎，多会儿我要一死，这白话梆子他跟着就绝种。
6: 好，您还千万别死。这么着吧，您说的挺热闹的。
5: 怎么
6: 着？您看今天这么多热情的朋友都在这儿呢
5: 啊，
6: 您把这白话梆子您给我们唱两句，我们欣赏欣赏小酒。怎么样？您看多好，欢迎。
5: 你这意思让我来两句？
6: 哎，
5: 我唱可以。不过我怕你听不懂。
6: 我听不懂不碍事
5: 啊。
6: 在座你看很多教授同学们，人家都是有文化的人。
5: 你上哪学？
6: 我初中毕业呀。
5: 你瞧瞧，撇是辣的，我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就带点文化水平啊。
6: 啊
5: 啊，你在座全是中专生啊，还有哪位是大学生，哪位教授，哪位专家。你我中学还敢说呢？
6: 那怎么办？我赶上那年代了。
5: 你甭跟人家年轻的，你跟我

0: 比你都比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光小学上八年。
1: 您蹲班呐？
0: 行行，
1: 您这两下子也不怎么样，
0: 砸基础，
1: 砸基础，基础词儿。
0: 这么办吧，听不懂不要紧啊，你把我拦住，我给你解释解释。
1: 好好好好，
0: 因为这个词句啊比较深奥，
1: 对对对，
0: 不容易听得懂，
1: 可不是吗？
0: 是吧？反正一般的来讲，没有大学的文凭，您是甭打那听明白了。
1: 哎呀，太难得了。
0: 哎，对对对，来来，我学学。
1: 您下
0: 来来来来来来，白话帮子啊。
1: 嗯，这就来了。
0: 哟。怎么意思？
1: 那句什么呀？
0: 没听明白不是？
1: 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吧？我唱了一句啊，有孤王。
1: 什么叫有孤王啊？
0: 你看，这个剧中人是个皇帝。
1: 嗯，
0: 过去这个皇帝啊，都是称孤道寡，自命不凡，说自己就是有孤王。
1: 哦，这是有孤王。哎，那这这儿来，
0: 行了啊，
1: 行了。
0: 有孤王，我一个月牙。
1: 等
0: 啊！这人汗脚，
1: 看，这是脚吗？
0: 怎么了？我唱两回，拦我两回、
1: 啊，我是得拦您。
0: 哎，
1: 您这第二句唱的又是什么呀？
0: 还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
0: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您解释解
0: 释。我唱的这句是
1: 啊，
0: 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你听这词，这是多么深奥的词句啊！
1: 哎，
0: 一般人听不懂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听他讲理，
1: 嗯，
0: 是吧？很讲道理，
1: 嗯。
0: 皇上坐椅子都是脊背朝后啊，对不对？
1: 哦，
0: 哎，
1: 那这老百姓又坐椅子呢？
0: 那不一样。
1: 怎么样？
0: 你看老啊，对，也是脊背朝后。
1: 这不是废话吗？脊背朝前那叫趴着。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听啊，这句啊，它是比较白了一句
1: 啊，
0: 你得往后听。
1: 哦，
0: 后边那句比这儿还白的。
1: 哈，行行行，来
0: 听着啊。哎，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头冲上，脚冲下，面冲前头。
1: 哎，废话吗？
0: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两只手伸出来，十个指头。怎么样？
1: 全是废话。那不可不是俩手伸出来十个指头吗？
0: 啊，那要伸出来十一个指头呢？
1: 那准有一个是六指儿。
0: 哎呀，你太聪明了！
1: 什么玩意儿，老聪明？您这什么玩意儿？这不灵您呢？
0: 啊，
1: 这不灵，这太白了，
0: 太白了
1: 啊！
0: 你别听这词儿
1: 啊，
0: 你听这唱腔有特点
1: 哦。
0: 这是北方的一个剧种，
1: 嗯，
0: 过去在河南，
1: 嗯，
0: 有这种地方戏，叫洛阳大调曲子，
1: 还真有这曲种。
0: 哎，不叫白话梆子，
1: 是是是，
0: 洛阳大调曲子。
1: 嗯，
0: 你听这个唱腔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是北方的特色，北方戏都是高亢嘹亮，听着显得那么有力量。
1: 哦，
0: 这个戏还不算那么恨带劲，
1: 还有什么带劲呢？
0: 到了山东，山东有一个地方戏叫拉混腔，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1: 我这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没有，
0: 没听过。多会儿你要到了山东碰上唱拉混腔的
1: 啊，
0: 最好躲他远着点。
1: 干嘛呀？
0: 猛不丁吓你一跳，不留神把脖子能抻喽。
1: 你这人呐，
0: 啊，
1: 说话就没谱。
0: 怎么了？
1: 听戏能把脖子抻着吗？
0: 这危险。
1: 危险也没有这么危险的呀。
0: 你要不信这么着
1: 啊，
0: 我唱两句。哎，我唱两句这个拉混腔，你听听。
1: 行，
0: 怎么样？
1: 你唱六句也撑不着我脖子。
0: 那咱们试试。
1: 来试吧。
0: 我给你唱一出啊，
1: 啊，
0: 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1: 这是文戏啊，
0: 文戏啊。
1: 啊，
0: 拉混腔一唱，这气氛就全变了。
1: 我就不相信。
0: 不信？
1: 哎，
0: 不信你听着啊。
1: 哎，
0: 太阳那个出来。啊，滋溜溜的喂呀，滋溜溜的喂呀，有那两个学生下山来，咱俩前面走的是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咱俩后面跟着祝英台呀，一那会儿呀，咿呀，哎，哎，
1: 真
0: 把脖子抻啊！
1: 老师，你再来一句，哎，
0: 坏了，我让他留什么？我再来一句，一那会儿呀，咿呀。
1: 真是的，不是
0: 啊！
1: 各位，您遇这出戏，您可千万听两句，别听一句。
0: 怎么呢？
1: 听一句，这脖子回不来了。
0: 那也有好处。

0: 怎么
1: 拉小提琴省事儿了？
0: 好，
1: 你听这个戏
0: 啊，确实是
1: 北方戏都是高亢嘹亮，
0: 哎，
1: 跟南方戏有很大的区别。
0: 是啊，
1: 南方戏都是温文尔雅，
0: 嗯
1: 啊，唱腔比较啊，这个就跟那和风细雨一样。
0: 是吗？
1: 啊，你看到了安徽，
0: 嗯，
1: 安徽啊就在长江两岸的地方戏。
0: 对，
1: 安徽的地方戏是什么？黄梅戏。
0: 是，
1: 哎，你听那唱腔温柔极了，
0: 嗯，
1: 不要说女生的唱腔，就是男唱腔，哎，听着也是软调的
0: 哦。
1: 啊，有一出戏叫《天仙配》，听过吗？
0: 听过呀，
1: 那里边有一个主要人物，
0: 嗯，
1: 董永，啊，你听他那唱腔多美。
0: 是
1: 啊，啊，我就喜欢这个董永这个人物。
0: 是吗？
1: 嘿，这个唱腔我学起来有点意思
0: 啊。哎，
1: 啊，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安徽人啊？我唱起来，您回去听去。
0: 嗯，
1: 哎，您回去听，比他们唱的正宗。哎，绝对让您一听安徽味儿。
0: 嗯，
1: 您要听有一点不像那安徽味儿的，
0: 怎么样？
1: 明儿您把这唱安徽味儿的把它掐死。
0: 嗨，
1: 这就嫌我了。
0: 没人这么说话的。哎，刘老师真能唱，您给来两句。
1: 真唱
0: 啊，
1: 天仙配
0: 啊。
1: 我演谁呀、
0: 啊？董永啊。
1: 没七仙女啊。两个人物，七仙女怎么办呢？这怎么唱啊？俩人唱，我一个人唱着不热闹。
0: 要不要我来？
1: 你来什么呀？
0: 七仙女啊。
1: 不发烧啊？怎么直说胡话呀、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这种毛遂自荐的精神，我是很钦佩啊。不过你这种不懂羞耻的作风，我也领教了。
0: 您当大家伙儿，您这干嘛的？这是
1: 这你不自量力。七仙女那是天仙，长得特别的漂亮啊，五官清秀，你看那个体型多好。您瞧您这体型好吗？站在这儿跟那邮电局信门口的信筒子似的。您这
0: 不是，这不像。你别看我长得丑
1: 啊，
0: 他我会过日子呀。
1: 哎，您还别说，这会过日子，这也是一种美德。
0: 哎，
1: 那行
0: 啊，
1: 那你就帮我演这个七仙女。
0: 对，我给你来。
1: 不过这么演不成。
0: 怎么办？
1: 你这个外表不像，我给你简单的弥补一下，
0: 化化妆。
1: 哎，咱们简单化化妆。
0: 行，好，
1: 好不好？
0: 好嘞，
1: 简单一化妆，您就漂亮了。
0: 好嘞，
1: 好不好？咱们来试试啊。哎，你想嘛，很简单，但是得有特色。
0: 哎，
1: 来来来，好。哎呀，你瞧这一化妆，这比刚才漂亮多了，
0: 是吗？
1: 啊，就这个形象，恐怕在中国的妇女界当中，这都是不多见的。
0: 我说你要再侮辱我，下去了。
1: 对对，咱们现在开始，
0: 再开始，
1: 把桌子往后搭一搭。哎，分出前后台来，
0: 就这么着。
1: 好，咱们呀、啊，就唱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0: 哪段？
1: 就是拜树这一场
0: 哦，
1: 董永和七仙女百日宫满，夫妻还家。
0: 嗯，
1: 走在中途路上，看见槐荫树了。董永有一大段唱，
0: 嗯，
1: 后边我甩腔的时候，你可得接唱一句。
0: 我唱什么？
1: 妻女一旁泪沾襟。
0: 妻女一旁泪沾襟，七个字，
1: 别忘了。
0: 您放心，没问题。
1: 我一甩腔，接着可就得唱。
0: 您瞧好吧，
1: 那咱们开始了，
0: 来开始，
1: 来来来。两次，这就跟那熊外婆一样。
0: 来来来，开始了。
1: 奴

0: 谢，太谢多拜谢。拜谢，拜谢多拜谢。
1: 这哪是七仙女啊，整个一大傻丫头。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让你站在这光这么臭美。
2: 哦，对，我这还韵词呢，
0: 你得接着唱啊。
2: 哎呦呦呦，您再来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拜谢拜谢多拜谢。
2: 我什么词儿来的？哎，
0: 七女一旁累丹金。
2: 哎呦，对对对，好，来来来来
0: 再来，拜，
1: 我这么会儿拜了四回了，我告诉你，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3: 啊，东郎为妻身患忧郁，不拜也罢。
0: 怎么，娘子你身患忧郁了么？
3: 正是。
1: 怎么了？
0: 都怪你我二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啊！
2: 去你的！
4: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戏曲漫谈是来自于刘洪怡和李嘉存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崔琦带来的《吃烤鸭》。
5: 这个说相声讲笑话啊，都得拿我们同行来抓根。为什么？你说别人？人有意见，我们只能是自嘲，自嘲啊，互相的抓根嘲讽，能给您带来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啊，我们不在乎这个。刚才说半天了，你看张德武人家好，不提我，我也不能说张德武，我说个别人，说个谁呢？哎，说一您熟悉的，您要不熟悉的。您熟悉有个老演员叫杨少华，他儿子叫杨毅，杨毅阳光的快乐生活。杨少华他爸爸老演员，现在活着的辈分最高的没几位了。头两天陈永泉先生纪念80寿辰啊，常宝华、杨少华，这个没几位了，这是辈分最高的。相声六代，我们这是七代。这个杨先生呢，年轻时候在天津一般，也没有大的知名度，也不知怎么到北京老来红火了。为什么呢？杨少华有人缘，说话赖赖唧唧，有气无力。我叫杨少华，我要结婚，我要幸福，我开花。我结婚以后，我跟我老伴儿，我们70多岁，我们只生一胎，还生一胎呢。其实不行了，但是呢，这个观众挺喜欢他。这不上礼拜的事儿吗？我们这个星夜相声会馆呢，上杭州演出去，有何云伟、李菁，啊，徐德亮、王文林，特邀了杨毅、杨少华，上杭州演出去。不爱吃招待所这个饭，杭州老梅来了变化挺大，大伙儿信马由缰，走走看看当地的街景风土人情有什么风味小吃没有。一看这写着正宗北京烤鸭，杨少华就说了，哎，几位，咱们就这儿得了。怎么了杨先生？北京的全聚德便宜坊您没吃过，上杭州吃烤鸭来？不是，他那写着正宗的。好吧，老先生说话了，大伙儿随着都进了这个饭店了。到这儿服务生一看，哎呦，相声界名家都来了，非常热情，赶紧的摆餐具擦桌子。杨先生说了，小伙子，我们很简单，来点啤酒，来几个凉菜，最后我们就尝尝你这正宗北京烤鸭。好吧，一会儿的功夫酒来了，菜来了，大伙儿吃的吃，喝的喝，笑的笑，说的说，不大的功夫鸭子来了。你看专业偏鸭子讲究，不是由厨房片好了一个端上来，那不行。怎么办呢？一个电镀的小车，上面搁着白瓷盘，一只鸭子刚烤得热气腾腾，外焦里嫩。男服务生戴着白帽子、白围裙、白手套，当着客人片这个鸭子。小伙子推过来拿刀刚要片，杨少华给拦住了。哎，小伙子， 你知道这鸭子怎么骗吗？哟，杨老师，您说这个怎么骗呢？我告诉你啊，这只鸭子个儿大，骗出来呢，得108片，小鸭子是88片，要求是块块都带皮，明白吗？是，我一定认真给您骗，拿刀刚要骗，杨少华说等会儿摸摸，用手一摸鸭子屁股，小伙子不对啊，你这写着正宗北京烤鸭呢，你这鸭子是湖鸭呀，长沙的鸭子这是。哟，那可能弄错了，不好意思，我再给您换一只吧。这只推回去不大功夫又推上一只了，拿刀刚要骗，杨少华伸手一摸这鸭子屁股，小伙子这还不对，你这做张茶鸭的，这漳州的鸭子还不对，又错了，我再给您换一只。这只推回去又推上一只了，拿刀刚要骗，杨少华用手一摸鸭子屁股，小伙子你这做板鸭的材料，这南京的鸭子呀。三回，杨少华一摸鸭子屁股摸出来了，小伙子挂不住了，哟，杨老师，相声艺术家您吃过见过，我服您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从小孤儿，孤儿院长大的，我没爹没妈，到现在我不知道我老家是哪儿，您受累，您摸摸我是哪儿的原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0: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2: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带来的戏曲杂谈。
6: 您对唱戏怎么样？
7: 不行。
6: 嗓子不大行。
7: 哎，对了嘛，
6: 我最喜欢唱戏。
7: 您好戏唱戏？
6: 哎，专门研究戏剧。
7: 是啊，
6: 戏剧专家嘛。
7: 哦，都成了专家了
6: 啊。您没注意？
7: 没有吗？
6: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7: 嗯，
6: 那就说我呢。
7: 哎呀，
6: 专家
7: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6: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7: 是啊，
6: 从小就爱看戏。
7: 哦，
6: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7: 嗯，
6: 小两手回来就唱。
7: 哪唱啊？
6: 教室里唱。
7: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6: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7: 咦，这倒热闹啊！
6: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7: 哦，还喜欢你？
6: 哦，对我非常注意
7: 啊，
6: 每天都让我罚站。
7: 这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6: 是啊，最喜欢唱戏。
7: 嗯，
6: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7: 是啊，
6: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7: 你好戏这个吗？
6: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7: 您爱好艺术啊？
6: 最怕考试。
7: 怎么？
6: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7: 要不弄小抄呢？
6: 那不及格了。
7: 你速成不用功啊？
6: 可以分考什么
7: 啊？
6: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7: 哦，别的课程呢？
6: 那就差了
7: 啊。
6: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7: 啊，
6: 顶多60分。
7: 60分？
6: 嗯，
7: 那将将及格呀。
6: 算术最糟糕。
7: 多少分？
6: 30分。
7: 30分
6: 啊？
7: 那不及格呀。
6: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7: 嗯，
6: 我就从事戏剧。
7: 哦，
6: 一直到现在。
7: 是
6: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7: 哦，
6: 所以我对戏剧有、
7: 这个
6: 有
7: 那个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6: 50多年
7: 啊。50多年。
6: 哎，所以我对
7: 您是我这跟您说话呢。
6: 嗯，
7: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38了。所以我对戏，
7: 哎，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6: 啊，
7: 这怎么意思啊？
6: 他这个
7: 啊，
6: 就这差点、
7: 啊、差点这差多了
6: 啊。是啊，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7: 是吗？
6: 是吗？连我都奇怪。
7: 这像话吗？
6: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7: 还是的，
6: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7: 这话对呀、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呀50多年
6: 啊？是啊，
7: 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6: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7: 那好了
6: 是吧？
7: 那好了。
6: 我研究京戏是7年。
7: 哦，7年。
6: 研究话剧是8年。
7: 8年。
6: 这多少年？
7: 7年加8年，这15年呢。
6: 嗯，
7: 你要7815吗？
6: 不，7856啊。
7: 哦，乘法呀。
6: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7: 可不加法吗？
6: 那所以你就搞乱喽。
7: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6: 啊，所以呀、啊，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7: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6: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7: 这不像话。
6: 这说笑话。
7: 哎，
6: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7: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6: 哎，还不错
7: 啊。
6: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7: 哦，
6: 得一个博士学位。
7: 什么博士？
6: 戏剧博士。
7: 哦，戏剧博士。
6: 哎，
7: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6: 当然了。
7: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6: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7: 啊，发表过了吗？
6: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吧，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1: 嗯，
0: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1: 哎呀，
0: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1: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0: 主题
1: 啊，
0: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 嗨，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0: 哎，有密切关系啊。
1: 怎么？
0: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1: 哦，就喝水呀、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0: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1: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0: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1: 啊。是啊，
0: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1: 对呀、啊，
0: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1: 嗯，
0: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1: 是啊，
0: 比如演武家坡，
1: 哎，
0: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1: 啊，
0: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 是啊，
0: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1: 哎，
0: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1: 哦，
0: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1: 嗯，
0: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1: 嗯，
0: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1: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0: 翻译怎么说？
1: 嗯，
0: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1: 啊，是谁呀？
0: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 哎、这不像话，
0: 这要说是不合理嘛。
1: 哎，
0: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1: 没有了。
0: 哎，艺术完整了吧？
1: 对呀、啊，
0: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1: 哎呀，起了作用了。
0: 还分析了很多事
1: 哦，
0: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0: 话剧
1: 嗯
0: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1: 是啊，
0: 有很多地方不同。
1: 什么地方不一样？
0: 道具。
1: 道具。
0: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1: 哎，
0: 一定要有四堂道具。
1: 那是啊，
0: 短一样也不行。
1: 它是应用的。
0: 京戏就简单了。
1: 京戏呢，
0: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 就全行了。
0: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1: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0: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 还能当别的吗？
0: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 嗯，
0: 这就是个桥。
1: 哦，
0: 在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 哦，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 嗯，
0: 这就是山。
1: 哦，高山。
0: 3张桌子摞起来、
1: 嗯、
0: 一跟头往下翻，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房。
1: 哦，房。
0: 这房可比山高。
1: 哎，啊啊，房比山高。
0: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 哦，
0: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布景也不同。
1: 布景呢？
0: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 那是啊，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啊，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 嗯，
0: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啊，
0: 多好看呢、啊、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将
0: 啊，上台这样，来也康康切不苍切苍，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吗？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 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拉耶康康切苍切，
1: 行吗？行吗？
0: 怎么这不行？
1: 好吗？这倒不好看了、
0: 嗯、是吗？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呀、啊、
0: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头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0: 比如3娘教子。
1: 哎，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牵棍，
1: 嗯，
0: 下牵棍，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

0: 不没什么吗？
1: 您看着非常自然。
0: 对。
1: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0: 还怎么样？
1: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别算个门。
0: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1: 哎，
0: 什么戏能拿这个椅子当门呢？
1: 乌龙院。
0: 哦，
1: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0: 对，
1: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0: 哦，就是跑坡那点，
1: 这一点。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是吧？
1: 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啊。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哎哎，要你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哦，
0: 琴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咧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饱了。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啊，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啊，娘啊啊
1: 啊，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哭呀啊啊啊。
1: 嗯啊，对呀。
0: 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传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分，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啊啊啊，后边那几位妇女，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啊，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啊，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啊，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嗯，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哎呀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行。
1: 哎，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嗯，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0: 可不是吗？
1: 那就行了，
0: 哎，
1: 那就真实。
0: 对喽。
1: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0: 啊，
1: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0: 嗯，
1: 不够使人满意。
0: 是啊，
1: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0: 哦，
1: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0: 嗯，
1: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0: 怎么哭？
1: 他这味儿，
0: 嗯，
1: 好骂。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骂，哦骂，完了，
0: 完了，
1: 就这样。
0: 是哭是不真实？
1: 这还是男演员。
0: 那么女的呢？
1: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0: 怎么？
1: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0: 怎么哭啊？
1: 这样。
0: 嗯。
1: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0: 就这么哭啊？
1: 哎，这就是这哭了。
0: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0: 是啊，
1: 还有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
0: 嗯，
1: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0: 对呀、啊，
1: 应该这么擦吧？
0: 是啊，
1: 擦眼窝，
0: 嗯，
1: 是吧？这都可以吧？
0: 哎，
1: 他不去，这擦鼻子底下。
0: 怎么擦？
1: 哎，总是这样。
0: 嗯。哎，您等等
1: ，
0: 这不是擦眼泪吗？
1: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0: 哦，
1: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0: 跟眼泪在这儿拿约货啊。
1: 据我想啊，
0: 啊，
1: 不能擦。
0: 哎，怎么不能擦呀？
1: 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0: 啊。是啊，
1: 一擦就坏。
0: 怎么？
1: 你要真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0: 啊，
1: 成熊猫了，
0: 这好吗？俩黑眼圈，
1: 那绝对不好看。
0: 对，对，啊，这是表演哭，
1: 笑也不同。
0: 笑呢？
1: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0: 哎，这倒是差不多。
1: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
0: 哦，
1: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0: 怎么笑？
1: 啊哈啊哈啊！
0: 嗯，
1: 是这样，
0: 小生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台上。
0: 哎，
1: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0: 啊。
1: 哎，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0: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0: 怎么？
1: 那位在台下那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0: 这位倒是笑了，
1: 那别位就吓跑了，
0: 说的是呢。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1: 哎，
0: 嗯，
1: 台步也不同
0: 啊。表演台步。
1: 哎
0: 啊，
1: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0: 是啊，
1: 也穿厚点靴子
0: 啊，
1: 走起路来是直步。
0: 哦，
1: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0: 对
1: 啊，美啊。
0: 哎，好看，
1: 在舞台上显着美。
0: 是，
1: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0: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1: 啊，这么走。
0: 哎，
1: 嗯，
0: 那也好看呐。
1: 那好看。
0: 嗯，
1: 马路上，
0: 啊，
1: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0: 哎，能这么走？
1: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0: 对，就是慢点儿。
1: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0: 哦，
1: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0: 马还卖方布
1: 啊？没有真马呀。
0: 那么以什么代表？
1: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0: 哦，马鞭子。
1: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0: 怎么个动作？
1: 你看，驾辕带一马走过来，
0: 哎，
1: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儿，骑上，再瞧这个马
0: 走，
1: 还这样。
0: 可不还这样吗？
1: 对吧？
0: 对，这是骑马，
1: 还要坐车。
0: 戏台上有真车吗？
1: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0: 那叫车旗
1: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0: 哎，
1: 举着这旗子
0: 上车的姿势，
1: 哎，那好看。
0: 你瞧一瞧
1: 这样。
0: 嗯，

0: 一扶这旗子，哎，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哎，
1: 可不自己走吗？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戏曲杂谈是来自于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马季、郭全宝、刘宝瑞先生合说的四管四侠。
3: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0: 什么叫四管四辖？
1: 我说这么四样
0: 啊，
1: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0: 嗯，
1: 我说完这四样呢，
0: 怎么样呢？
1: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0: 我也得说四样，
1: 你可听明白了
0: 啊？
1: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0: 这叫。

0: 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对了，我管着谁？
0: 管我们俩人呢？
1: 俩人，我管你们俩人。
0: 哎，
1: 啊、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0: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1: 不是管着你们吗？
0: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
1: 谁让你管着我们呀？那管什么呀？
0: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1: 哦，管这东西。
0: 哎，对了，
1: 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天上飞的鸳鸯。怎么样？
1: 满砸？
0: 怎么砸？
1: 砸了？
0: 哪儿砸了？什么砸了？
1: 羊会飞吗？啊，天上飞的羊会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0: 我说大尾巴羊了，
1: 说砸了？
0: 谁什么说砸了？
1: 你这不是说天上飞的羊吗？
0: 没听明白
1: 什么呀？
0: 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就那个
1: 哦。巴格达，
0: 哎，
1: 鸳鸯鸟，
0: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啊，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 哎，
0: 甭甭叫，甭叫。
1: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0: 桌上摆的，
1: 嗯，
0: 文章，
1: 好
0: 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0: 哎，文章，
1: 哦。屋里有的呢，
0: 煤香，
1: 煤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玩意儿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0: 买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煤香
1: 啊。她那名儿叫煤香，
0: 哎，就是丫鬟煤香。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1: 咱不管他
0: 啊，
1: 不管他，
0: 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 嗯，
0: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行行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行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0: 没词儿了，他就。该你说了，
1: 该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怎么回事了？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嗯，
0: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1: 哥
0: 啊，
1: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哦，这么飞了。他这飞了，他这个
1: 没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哎，
0: 那行，好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 没辙，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1: 嗯，我也没辙呀，
0: 咱仨人都没辙呀。
1: 您问他吧，
0: 管着就行，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

0: 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3: 第33讲。
4: 因为呢，这个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啊，它都是就一个牌楼啊，街口啊就一个牌楼，所以呢叫啊，老百姓有习惯叫它啊单牌楼啊。那么东边的叫东单牌楼，西边的就叫西单牌楼啊。那么后来呢，牌楼也拆了啊，大概是在1920几年给拆的啊。拆了之后，虽然那牌楼没了，所以啊，在口语当中也就把这牌楼这两个字啊就给去掉了，就变成了东单和西单了。那么东四和西四呢也是这种情况啊。原来呢，东四和西四在明朝的时候啊，各有两个啊类似于早市似的啊大市街啊大市街。那么这个大市街的十字路口，当时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就是四个路口了哈。这个四个路口当年啊都有牌楼，上面写的是什么呢？上面写的是啊大市街，然后呢写的是啊还有两个牌楼，上面写的是旅人，旅呢就是步履的旅啊，旅行的旅，旅人啊就是您做买卖做生意啊要讲究仁义，还有一个呢叫行义，行动的行啊，行动的行，义气的义啊。那么也就是说您做买卖做生意你要讲义气啊，讲义气，不要把钱看得太重，更不要啊，或者说更不能啊缺斤短两啊坑蒙拐骗呢，是吧？做买卖又讲究仁义，讲究信用，你看在这牌楼上面啊都给你标上了。那么这个啊东单不是东四和西四这个路口上面的这个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啊，后来也啊这牌楼也给拆了。那么呢人们呢啊也都改口了啊，也就是不管这个东四牌楼啊叫这个啊东四牌楼了，就叫什么呢？就叫东四了。西四牌楼呢也不叫啊这个西四牌楼了，也就直接就叫西四了啊。这个呢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啊东单西单啊东四西四地名的由来。听我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叫东单，为什么叫西单啊，为什么叫东四，为什么叫西四了啊。说起这个东四和西单呢，想起一个老北京的有一句顺口溜啊，叫做故宫北海颐和园，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啊，前一句说的是景，后一句呢说的是市，这个市就是市场的市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繁华的商业街。那么东四西单鼓楼前说的是京城啊，东四西单鼓楼这三个地名，这三个地方呢也是北京三条主要的根据这三条街历史发展的商脉来看，鼓楼前啊应该是起于元朝的房它应该是啊这鼓楼前啊应该是元朝啊

0: 就有的商业街。东四呢，应该是起于明朝的啊繁华商业街，而西单呢，能成为繁华的商业街，应该是清末民初以后的事儿了啊。所以说呢，东四西单鼓楼前的说法，它并不是沿着北京历史发展的商脉来描述的啊。如果按照京城商脉来说，最早的商业街应该是鼓楼前。哎呀，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呢也是说一个故事啊。有一次啊，这个坐朋友的汽车啊，走到这个鼓楼的时候啊，我呢这个也是抽不冷的问了他一句啊，我说你知道北京的齐政楼是哪儿吗？这朋友想了半天啊，齐政楼在哪儿啊？让我这么一说呀，啊，让我这么一问啊，这位朋友啊，这个傻眼了啊，他说齐政楼不知道。我估计啊，很多听众朋友们啊，听到这个齐政楼，也会啊，冷不丁的啊，听到这三个字啊，也会犯懵啊。其实呢，啊，这个齐政楼就是鼓楼。啊，就是鼓楼。为什么啊，这个北京人把这鼓楼啊叫做齐政楼呢？齐政啊，您听啊，讲齐的齐，政府的政，实际上呢是七政的谐音，七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那个七，七政啊，政府的政啊，七政的谐音。按照咱们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啊，这个日月再加上啊五大行星啊金木水火土合起来统称叫七政啊，就是金木水火土啊这五行嘛，再加上日月啊，正好是七啊，啊合起来就是七政。鼓楼是按照时辰来报时的，所以呢借这个七的谐音，它就成了齐政楼了。就为什么叫齐政楼呢？跟这个啊上面说的啊七政是有关的啊，就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元朝的这个齐政楼啊它是在元大都的城中心，后来呢着了一把大火啊，这个烧毁了。这个明朝永乐十八年啊，也就是1420年建北京城的时候，北京的钟鼓楼啊那就得重建了。那明朝永乐十八年在建北京城的同时也开始啊建这个钟鼓楼啊。钟鼓楼建成了之后就是取名啊叫鼓楼了啊，就不叫齐政楼了啊，因为这元朝的时候啊这个鼓楼就叫齐政楼啊，那么明朝啊给它改了啊，就叫鼓楼了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鼓楼啊。关于这个明朝的鼓楼是不是元朝的啊齐政楼的位置，有两种说法啊。为什么有两种说法呢？咱们前面说了啊，就是说元朝的那个钟鼓楼啊，也就是齐政楼啊在元朝的末年就已经是一把大火给烧毁了啊，烧没了。所以呢这个明朝的这个钟楼啊鼓楼是不是在元朝的齐政楼的位置上建的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认为是啊是在原址建的，另一种说法呢就是元朝的齐政楼啊是在明朝的鼓楼的西边啊。你看这个古建还有两种说法啊。我们先不管它呀到底是不是原地建的，单说这钟鼓楼啊，就是这鼓楼前吧，它这个繁华热闹劲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呢是从这个元大都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中国的古代建筑啊都是讲究规制的，这个规制简单的说叫什么呢？就叫做前朝后世左祖右舍。这句话呢也是出于啊这个周礼啊考工记里边的啊，它的原话啊，前朝后世左祖右舍。这个朝指的就是朝廷啊，也就是皇帝办公的地方吧啊，或者说是皇宫吧。市呢指的就是市场啊。 那么按照这个前朝后世的说法，他呢，应该是在啊这个市场，应该在皇宫的北边。您看北京的中轴线啊，前面是皇城的南门啊，天安门，接下来是故宫的端门和三大殿，以及故宫的北门神武门，再往北就是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再往北就是钟楼了啊，钟鼓楼了。我们说的这个鼓楼前，实际上指的就是地安门外大街这一段啊，也就是啊这个前朝后世吧啊，您看看它啊，确实啊是在后世啊，也就是在故宫的北边嘛，正北边啊，正北边。元朝的初年啊，京杭大运河的漕运的终点码头不是在通州的张家湾啊，而是在啊北京的，南来的物资运到通州，再往大都城运呢十分不方便。那么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在至元28年，也就是1291年，因昌平白福泉和西郊筑泉之水经瓮山泊啊，也就是昆明湖入大都城的积水滩，然后再往东南啊，往这个向东吧，向东浙南出大都的东流，汇入大运河，这就是著名的啊通惠河。这个通惠河啊，在北京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都有哪些意义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34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北京有名的通惠河。这个通惠河呀，您得记住一个人啊，就是郭守敬。郭守敬呢是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啊，就是他啊修的这个开通了通惠河。这个开通了通惠河，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把京杭大运河呀直接都通到了大都城，也就是把大运河的终点码头直接放在了我们现在的啊这个能看到的这个地名，就是积水滩。说这个积水滩啊，这我又得啊，它这个正确的读音应该是潭啊，积水潭，但是北京人啊一般的都说积水滩啊。因为咱们这本啊典故北京也是用京味语言来写的啊，所以有些词儿啊我呢最好啊还是啊用这个京味语言吧，但是呢我要加以说明一下啊，你比如这积水滩啊，我要说惯了啊就是变成积水潭了啊。这个积水潭呢，您现在看到的啊，其实也就是西海啊，就是什刹海啊，有内三海跟外三海啊，这个外三海包括这个什刹海、后海和西海啊。西海呢现在也是一个公园了吧啊，很小了，但是当年的这个积水滩它的面积啊，就是水域啊，那是非常之大的啊。你想想它那时候能走这个货轮呢，走这大型的这个运货的帆船啊，它是一个终点码头嘛啊，那它这水域是相当大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园啊，包括这个北师大啊，北师大这个地方啊，当年啊都属于积水滩的范围啊，都是积水滩的范畴。那是元朝的积水滩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元朝啊有一个文人啊叫李伟顺啊，这个伟啊是三点水一个有没有的有啊，这个字念伟。这个文人呢叫李伟孙，李伟孙啊非常有才啊，写了一个赋叫大都赋啊。这个大都赋啊后来啊被啊乾隆 乾隆皇上啊，就清朝的乾隆皇上啊，看这个大都赋啊，非常的欣赏啊这篇赋。后来呢，这个

乾隆啊亲自抄写了大都赋，这个大都赋啊，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描写了当时积水潭码头的盛况，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啊，你看他这个盛况啊，他写的是川陕豪商，吴楚大贾啊，这个贾就是商贾的贾，就是贾啊，这个就是贾宝玉的贾啊，这个字儿念贾啊，就是大商人吧，就吴楚啊，吴楚就是这个吴地啊，就是江苏啊，楚啊就现在的湖北啊，吴楚大贾啊就是大的商人啊，川陕豪商啊，四川啊陕西的啊豪商就是特别啊这个土豪吧。特别大的买卖家啊，叫飞帆一苇啊，帆是帆船的帆，一苇啊就是芦苇的苇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船啊，运货的大的帆船经抵碾下呀，就是说飞流直下，这个四句话描写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啊来往这里的啊这些富商们的这个货船啊川流如梭，千帆竞渡啊，它实际上呢描写的啊当年积水滩的热闹的场面。元大都的后室啊就设在了这鼓楼附近，而积水滩呢恰恰在鼓楼的西边，所以啊这里成了大都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周边啊有米市、面市、菜市、肉市、果子市，啊鹅鸭市、铁器市、鞋帽市、皮货市、珠宝市等众多的市场，而且啊这个酒馆、茶肆，啊这个唱戏的啊游艺场所一家挨着一家。相当热闹，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元杂剧有四大名家啊，非常著名的啊，四大家之一啊，关汉卿啊，写那《窦娥冤》的那个啊，这个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当年啊就在这个鼓楼前的戏园子里边演过戏，啊，所以鼓楼前啊这种热闹繁华的景象，一直是延续到清末民初，当然直到现在啊。这个鼓楼这边啊，包括这个什刹海啊，包括东边的南锣啊，都是北京啊非常热闹繁华的地点啊。这个呢咱们说的是啊鼓楼前。那么东四牌楼是从明朝开始的啊，从那个时候啊它就是京城繁华的商业街。这条商业街的形成跟这个灯市口的灯市和隆福寺以及呢这个三官庙的这个庙会呀、啊、有直接关系。明朝啊正月关灯的灯节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啊，也就是正月十五吧啊，正月十五也叫灯节啊。据史书上记载，明洪武啊，就是朱元璋啊，洪武皇帝当年在南京的时候啊，就规定每年的正月放灯十日为灯节。这个十日啊，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正月十初八到十八啊。咱们都知道啊，正月十五是什么节呀、啊？元宵节啊。但是呢，在老北京啊，这元宵啊，不是主要的了啊，吃这个元宵不是主要的了，吃什么呢？吃元宵的同时，主要是放灯啊。这个放灯呢，在老北京也叫灯节啊。你想想，这个从啊朱元璋的时代啊就规定了啊，每年啊的正月，从这个正月初八到正月十八啊作为灯节啊。灯节的地方在哪儿？就是我们啊，现在北京地名有个叫灯市口的啊，就是东四牌楼啊，也就是东四的南边啊，东单的北边啊，有一个丁字街啊，叫灯市口啊，灯市口大街。

这个地名在老北京啊非常有名啊，但是它最早是在啊明朝啊，明朝的时候啊，灯市口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热闹的地界，特别是啊每年的正月初八到正月十八啊，全城的老百姓都跑到这儿来了，干嘛放灯来了。放是哪个放啊，就解放的放啊，发放的放，灯呢就是啊供灯的灯。放灯啊，所谓放灯啊，就是搞这个灯展吧。这个搞这个灯展还不是民间的了啊，在明朝的时候啊，它还有官方色彩啊，官方色彩啊。除了这个放灯之外，在明朝的啊这个朝廷还要赐百官假五日以关东。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给这些公务员呢、机关干部、公务员放五天假。这五天假干什么啊？就是啊，到灯市口这个地方来关灯。用我们现在来说啊，这五天啊就是公假啊，也就是小长假了，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啊，就明朝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小长假了啊。那么呢，这个放五天长假啊，来过灯节啊。灯节期间啊，这个灯市口啊，也就是灯市吧，它呢这个范围啊也不局限在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名灯市口这儿这几条街几条胡同了啊，一条街几条胡同了，它一直延伸到哪儿呢？往北呀、一直延续到啊，延长到这个东四牌楼了啊，就是延长到东四了，往南啊就一直延伸到这个东单了。啊，你想想，从这个东旦到东四啊，整个这一条街全都是灯市啊，啊，街中啊列市，百物杂陈，观者如云，游客如织啊，啊，这种热闹的这个灯节啊，自然呢会带动啊东四一带商业街的发展。此外，离东四不远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庙会啊，就是隆福寺庙会啊，当然它也是啊东城的主要庙会。每月的初五、初十、十九、二十、二十九、三十这几个日子啊开庙。另外东四东边的三官庙从初一到十五开庙。三官庙啊在朝内大街啊，也就是原来外交部东边的位置，它呢建于明成化年间。所谓的三官啊，就是三官庙啊。为什么叫三官庙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35讲。
8: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三官啊，也就是三官庙。可能有些朋友啊，不知道为什么叫三官庙啊。这个三官啊，实际上呢就是三元啊，也就是天地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天地水啊，这个也叫三元啊。三元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啊通常过的啊三个节啊，就是正月十五啊，还有啊这个7月15、10月15这三个节啊，三元节。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天地水三节啊。当年呢，这个三官庙啊非常大，规模很大。从这个明朝的成化年间吧，从成化皇帝开始，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到这儿来进香来啊。他为什么进香呢？就是说这个他这儿拜的是啊这个天地水三元。这个三元呢，在道教里来讲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三个神啊。所以说呢，明朝的历代皇帝啊，就是从成化皇上开始啊，啊，历代皇上都到这儿来进香。当时的庙会啊，就像农村的大集，开庙的日子，庙内和庙的周围摊位啊，可以说是一家挨着一家，吃喝玩乐啊，应有尽有。这些呢，对东四商业街的繁荣，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东四离明清两朝的十三粮库还非常近，啊，十三粮库。元朝的啊皇家粮仓啊，主要是在通州。明朝以后，粮仓开始迁移到内城，因为啊朝阳门离通惠河的河道很近，所以呢这个粮仓都选择在了朝阳门到东直门之间的地段啊。这个地段从这个清朝的康熙年间，在这一带陆续建起了13个大的粮仓，号称啊京城 十三粮仓。这个十三粮仓它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大啊，从这个朝阳门一直到东四十条啊，就现在的地名啊，东四十条，甚至啊到了东直门啊，东直门，那么也就是从朝阳门到东直门之间都是十三大粮仓。从这一点啊，我们从这一带的地名啊，比如陆米仓啊、新泰仓啊、南新仓啊、海运仓啊啊这些地名啊，我们就能知道当年啊十三粮仓的概况了。民以食为天，粮仓的设立，每天啊储运啊，也就是储粮运粮的这个车流不断。你像这个那时候的车呀、啊，都不是汽车啊，都是这个大车，就是赶着这个骡车啊，还有这个驴车。说这些车啊，大车，那么呢，他这个赶他车的啊，他得有住店，他得要吃饭，他得要啊，还要进行啊这个娱乐吧，喝喝茶呀，看看杂耍啊，所以呢，就自然带动了周边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从这个明朝的啊中叶啊一直到清末，东四牌楼形成了繁华热闹的大市街。大市街的形成使东四成为京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当年啊，这个东四一带吧，店铺啊鳞次栉比，不但有老北京有名的四大恒。四大恒是老北京的四大钱庄啊，还有许多的老字号，比如啊瑞芳斋。

聚兴斋啊，这是当年非常有名的点心铺啊，做这个饽饽的啊，做点心的。还有这个北庆仁堂、红仁堂啊，中药铺，三春阳啊，海味店，内同兴肉铺，天和号、德瑞和、红源肠啊，油盐店，东天益、东天园、酱菜园，全德昌、公益和、德隆昌啊，德隆昌干果店，同义祥、万聚祥、利元增布店，德古斋、永信斋、钟表店，义兴和、松谷斋、玉记、永和号、古玩铺，樱花楼、聚宝楼、太原楼、金银首饰楼，东恒照当铺，哎，您瞧瞧多少家啊，这些老字号，当然这些老字号现在都没了啊。那么东四商业街有名的餐馆、茶馆也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便宜坊，这个便宜坊，老北京的便宜坊是在鲜鱼口里边，当然啊，最早呢是在宣武门外的米氏胡同的啊，这个米氏胡同啊。这个东四商业街这个便宜坊啊，它是米氏胡同的这个老便宜坊的伙计开的。隆福寺街里边啊，还有这个福泉馆和灶温啊，灶温呢当时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饭馆啊。为什么叫灶温呢？灶呢是炉灶的灶，温呢是温和的温，温水的温。它这个饭馆特别有意思，就是在那个炉灶上面永远的啊，常年的啊，这个温着啊，这个汤啊，温着汤啊，您这个食客到这儿来啊，这都可以吃到啊，热乎乎的。值得一说的是，东四牌楼啊，东南有数条胡同啊，是明朝京城的秦楼楚馆街啊，秦楼楚馆也就是红灯区吧。如果说呀，京城啊，清朝的红灯区是在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那么明朝的红灯区啊，就主要集中在东四一带啊。您看这个东四一带啊，现在的地名就能看出来啊，比如东四南面的内务部街啊，内务部街啊是非常有名的一条胡同啊，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它叫勾栏胡同。这个勾栏呢，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勾栏的解释就是宋元时称勾栏，后来指妓院啊，就勾栏实际上就是明代的妓院的代名词。那个时候的这个妓院呢，它分为这个官妓和私妓啊。官妓呢不但啊，就是官方的官啊，这个官妓啊不但啊会这个琴棋书画，还会呢吹拉弹唱，会这个舞蹈音乐。东四南边的偃月胡同啊，便是这个官妓啊演练舞蹈音乐的地方。在这条胡同的附近有一条胡同叫本司胡同。本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朝管理妓院和娱乐场所的教坊司。您从啊这些保留下来的胡同名就能想象出啊当年这里灯红酒绿的热闹场景，同时啊也印证了东四商业街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商业链啊，就是当年的这东四啊太热闹了。接着啊咱们再说说西单啊。西单呢成为著名的商业街，那是在清朝了啊。这个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啊，我们前面在讲西单的时候啊也说过啊，这个西单啊在元朝的时候还不是商业街的，在明朝的时候也不是啊。它是什么时候成了商业街了？这是清朝啊。在西单啊的西边不远有一条街叫城房街，也叫城啊，就我北京话叫城房街，实际呢叫城坊街。城就是成功的城，坊呢就是啊这个坊间的坊啊，街呢就是街道的街啊。因为这里边啊有一个啊，就是这条街上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庙叫都城隍庙。什么叫城隍庙呢啊？城隍啊就是一个城市的城啊，一个耳刀，一个皇帝的皇啊，城隍啊。

0: 中国大小城市都有城隍庙啊，是在过去啊。这个城隍是什么呢？他是啊，这个保卫啊，或者守护这座城市的啊，城池的一个神。据这个陈元识略呀、啊，也是这个陈元识略也是记述北京啊历史文化掌故的一本书吧、啊。啊，这本书里边啊，对这个庙啊有详细的介绍啊和记载，有哪些记载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3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有一本记述北京啊历史文化的书，叫《陈元识略》。在这本书里啊，对城隍街的都城隍庙做了详细的记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庙啊，建于啊这个元朝，最初啊叫佑圣王灵婴庙。天历二年，加封大都城隍神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明永乐中为大威灵慈。你看这个都城隍庙啊，它最早啊不叫，它是叫什么呢？叫佑圣王灵婴庙，后来才改为啊这个城隍庙。城隍啊，就是护卫城池的神，所以呢，当年这个庙啊，香火很盛啊。它也是呢，在清朝啊，是京城四大庙会之一。庙会啊，对西单商业街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啊，西单商业街的红火，主要还是在清末民初。西单十字路口南边是民国时期的教育部街，啊，就是当年啊全国的教育最高机构吧。那会儿呢，鲁迅先生就在这儿上过班啊。因为啊，离着教育部比较近，所以呢，在这个教育部的周边啊，教育部街的周边吧，集中了啊很多的大学啊。你比如说这个二龙路啊，就是现在国家教育部啊所在地啊，当时叫中国大学，还有的民国大学在西单西南的太平湖，还有交通大学在西单东边的府右街，孔教大学在西单北边的甘石桥，还有北平大学工学院在端王府夹道啊。你看看这个光大学呀，就有那么六七个，还有呢20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以及呢30多所小学，哈哈。学校的集中啊，也拉动了西单周边地区的消费。与东四鼓楼前不同的是，由于年轻人是主要消费群体，所以啊，在西单商业区具有四多的特点。哪四多呢？一是新式的店铺多，二是新派菜系的酒楼多，三是戏园子和电影院多，四是书店比较多。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啊，到北平解放，西单商业区啊，先后出现了上百家老字号的店铺。这些老字号的店铺啊，后来在京城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啊。比如说比较时尚的百货商店有上海啊、三友，这都是啊这个店铺的名字啊，也就是字号啊。绸布庄有金城、衣帽、恒利、恒兴、祥、介福、德茂啊，这些也都是字号啊，就是布庄的字号。鞋店有华北、万里、老家丽，药铺有同乐堂、同春堂、大药房。过去啊，在老北京卖西药。

都叫大药房，卖中药的基本上都是叫什么堂啊，这个堂那个堂啊，同仁堂、同乐堂、同春堂啊。这个卖西药的大药房有中华、中德、北方、英美、宏记、韩其逢。西装店啊，做西服的有裕泰、瑞大、同聚新、福记、丰泰隆。茶庄啊，就卖茶叶的有福生、吴鼎和、开泰、元成后。食品店有啊，桂香村、天福号、和兴城、万春昌、大顺斋、永顺斋啊等等，这都是点心部吧，就卖食品的。酱菜园啊，那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天园。鲜果店有同心葵、信诚、上记啊、南桥、王福记。理发馆啊，你看那时候有中国、万国、中央、兴隆、第一、仙宫。照相馆也不少啊，比如说有中原、中国、长安、真光、大陆、新明、杰灵、艺文。钟表店啊，有亨德利、慎商啊、有威。西单商业区的餐馆啊，可以说当时引领着老北京餐饮时尚潮流。那么当时西单一带啊，在民国时期吧，有京城有名的淮阳春啊，就是淮阳菜系的八大春。之前啊，北京的餐馆啊，主要都是鲁菜啊，八大楼、八大居啊等等啊，这都是啊鲁菜。啊，民国以后啊，由于很多的当官的吧，啊，都是江南一带的啊，南方人啊比较多，所以呢，在西单一带陆续出现了啊淮阳菜系的餐馆啊，这些餐馆呢都以春啊这字号都带着春字，所以呢叫八大春。此外呢，还有西来顺、又一顺、谭家菜、烤肉碗、辽阳春啊、金钱羊、聚仙居啊、聚仙居啊，这些这个鲁菜啊和回民餐馆啊。另外呢，还有大陆啊、宾来春呐、啊有光堂啊这样的西餐馆。西单周边的戏园子啊，也就是戏院、电影院也很多，有名的有哈尔滨大戏院啊，哈尔滨大戏院呢，后来的就是西单剧场，还有什么长安大戏院、新新大戏院，新新大戏院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以及呢这个红光电影院、红楼电影院啊，当然红楼电影院是在西四了啊。老北京西单商业街最有名的就是西单商场啊，西单商场啊最初是几个大小商场组合而成的。1932年在西单北大街怀里胡同西口建起了厚德商场，这个呢是西单商场的第一家，接着又建起了福寿、惠德、裕德、福德等商场，这几家商场的售货大厅都是通着的，外面啊看好像一个大商场，所以呢当时统称西单商场。不知啊这个西单商场这地界风水不好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总之从它开业以后啊，就西单商场就多灾多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小就在它附近的劈柴胡同长大的啊，所以对这个西单商场啊可以说呢记忆深刻啊。解放前啊，西单商场就着过两次大火啊。第一次大火几乎呢把这西单商场给烧没了，以后呢又重建了以后又着过一把大火啊。那么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的时候，造反派搞武斗，西单商场给砸得乱七八糟，停业很长时间才重新开业。但是好景不长，2年以后，西单商场啊，就食品商场啊，发生了爆炸事件啊，记得好像死了2个人吧。商场呢又停业1年多，重新开业不久啊，就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房屋损坏严重，又一次停业啊，停了大概有小1年吧。改革开放以后，西单商场又经历过数次的调整，浴火重生啊，当然现在

这家啊极其极落的老商场啊，依然是西单商业区的这个标志性的业态啊。西单商场啊，当年是京城西半部最大的商场，不但商品的品种众多，而且商场内有中西餐馆、咖啡馆、西餐馆，还有这个启明茶社等说书啊、说相声的场子啊，这是咱们。

引了啊，这个西半部的啊，西半部啊，住在西边的吧，很多的这个北京的居民啊。以上啊我们说了啊，东四西单鼓楼前啊这些老北京的著名的商业街啊，实际上呢东四西单鼓楼前呢这种商业格局啊，也就是北京的商业街吧，在北京解放以后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虽然东四西单啊包括鼓楼前依然是繁华热闹的商业街，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啊，北京城市的发展啊，这个商业区啊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出现了啊王府井商业区啊。这个王府井啊可以说呢引领了北京啊的消费潮流，也是北京最大的商业区。到上个世纪70年代啊，北京呢基本形成了啊因为当时的城区呢主要是四个啊，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每个区啊都有一个大的商场啊，比如说啊这个西城区大的商场就是新街口啊，新街口百货，宣武区啊的商场就是菜市口百货商场啊，崇文区大的百货商场就是花市百货商场，东城区的百货商场就是咱们的这个东四人民市场啊，但是后来了啊这个东四人民市场归到市商业局管了，它呢又啊出现了这个安定门百货商场啊。那么呢这是区级的啊商业这个大的商场，那么市级的啊大的商场，当时啊也就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吧，当时北京的商场啊就出现了四大商场啊，当然主要是四大商场。您会问了，哪四大商场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0: 精彩，快乐就听100.1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00。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5: 何为享福之人？ 能读书者便是。何谓创家之人，能教子者便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朱子治家格言。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6: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居身勿欺质朴，教子要有一方。今天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6: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两句话啊。这因为我们生活在人间呢，吃穿住行是离不开这个钱财，
5: 是
6: 啊，或者离不开财物，是吧？这个有需要金钱呐，需要我们的这个物质环境，所以我们都是需要钱财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了。朱子治家格言就告诉我们呢，他说不要贪这个意外之财。
5: 可能自古至今人都是喜欢有很多的财富的。
6: 对，那么这个什么叫意外之财？那还有没有意内之财，是吧？
5: 有没有就该得的这种钱财？
6: 所以过去的讲法叫君子爱财，
5: 取之有道。
6: 取之有道，就是我们因为要想过这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呀，是吧？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光是现在这个时代嘛，是吧？古今中外，大家要想在这个人间过上这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0: 就该得的这种钱财、
1: 哎、所以过去的讲法叫君子爱财
0: 取之有道、
1: 哎、取之有道，就是我们因为要想过这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呀，是吧、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光是现在这个时代嘛，是吧，古今中外大家要想在这个人间过上这个幸福美满的生活，那么这个经济的保障啊，这个财富的，我们自己有工作有生活有事业，是吧，哎，但是呢这个因为拿了不该拿的钱财，到了一定程度呢他就出状况了。那么为什么他这个钱财啊，拿了不该拿的钱财为什么会出状况，我们又接着要探讨，是吧，
0: 嗯，
1: 那就涉及到说我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财，为什么需要钱财啊，
0: 那我们每个人都要问问自己，
1: 对，是吧，那么我需要的钱财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很重要。
0: 嗯，
1: 所以如果说仅仅从我们自己这个养家糊口啊，或者是从那个家庭教育啊，啊等等，这个医疗保健呐、啊，啊这个健康养生啊，啊要是过一个我们现在小康社会的生活哈、啊，我觉得这个钱财其实也不需要太多。但是如果说要想过一些比较奢靡的生活，哦，那可能这个钱财它就无止境了。
0: 对，
1: 对吧？如果再拿着这个钱财呢，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那这钱财就是无底洞了。那么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也好，过这种奢靡的生活也好，我们也不好一概而论。比如说，人家有人过的生活就比较奢靡，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可能跟人家一比啊，我们的生活就显得过分的
0: 寒酸了，
1: 寒酸了，是吧？嗯、那我们就觉得，那他能过奢靡的生活，我为什么不可以过奢靡的生活呢？
0: 我们也去追求那样去不择手段的获取钱财，就会出状况、
1: 哎，是吧？那么我们为了去跟人家攀比，是吧？我们也想去过这个奢靡的生活，人家过奢靡的生活呢，可能还没事儿。我们为了过奢靡的生活而不择手段的去攫取钱财，去贪这个意外之财啊，可能没多久啊我们就垮掉了，是吧，人可能就进去了，
0: 嗯，
1: 或者呢我们生活就出状况了，
0: 或者是身体就出现状况
1: 了，出现状况了，或者家中呢家门就不幸啊等等，是吧，因为这个里边呢它就有涉及到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讲的这个涉及到跟人的这个运势有关，
0: 哦，也许人家有那个大的运势，
1: 所以这有些话就不好讲。
0: 对，
1: 那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他是有不同的这个叫做我们讲条件吧、
0: 嗯、
1: 啊，这个运我们也可以翻成这个每个人他天生的条件状况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身体条件就比较好，
0: 嗯，
1: 身体健康，
0: 精力特别旺盛，
1: 是吧，那你说他精力旺盛，他做任何事情，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和一个这个体能啊精力都不强的人，那你他做任何事情你相比较你没法比啊。
0: 对，那个结果差异很大
1: 啊，包括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说现在年轻人都要考学啊，
0: 嗯，
1: 要学习，对不对，
0: 对，
1: 那有的他那个体能好啊，他这个坐得住板凳啊，精力好啊、
0: 嗯、
1: 啊写作业写得很晚他都能扛得住啊，
0: 嗯，
1: 说到这我都要咳嗽了，是吧，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扛不住，对不对，
0: 对，
1: 体能受不了啊，所以有时候他这个考试也好作业太多，那你最后的话那个体能不行的人就干不过去了。
0: 哦，那老师这句话是不是说，如果家长观察到我们的孩子体能不像别人的孩子那么好，我们就不能硬逼他做跟别的孩子一样的事情？
1: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都因为这个贪意外之财，它是指这个财务上，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其实啊这个贪的东西还挺多的，它不仅仅是财的问题，是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贪求好的学校，这算不算啊、
0: 嗯、也算，
1: 对吧，我们贪求让孩子上好的高级学历，这也算吧，
0: 对，得到更高的学历、
1: 哎、我们贪求这个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工作，收入又高地位又好，是吧，
0: 嗯，
1: 环境又好，这也都属于贪呢、啊、那这里头的有你说人之常情，假设说我们谁不是希望往好的方向走啊，就经常讲人往高处走、
0: 嗯、
1: 水往低处流，是吧、
0: 嗯、
1: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好，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呢这个如果我们的方法错误了啊，那可能就是把自己就是弄得万劫不复啊，是吧，走错了、
0: 嗯、
1: 有的人他可能采取的路数就不一样了，那有的人方法对了呢，他可能慢慢的积累啊，逐渐的大器晚成，到了晚年的时候中年以后慢慢日子会越来越好，那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就环境都特别优越的那个很少，那还是少数或者极少数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积淀不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

0: 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首先，我们从家庭来看，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也就几十年，而且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完全脱贫，是吧？现在国家讲精准扶贫啊，
2: 是，
1: 还有很多的弱势群体啊，是吧？他们的这个基本生活还没有完全得到很好的保障。那么，即便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呢，稍微经济条件好了一点，也无非才是第一代，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跟国内的，是吧，经济条件很好的比，或者说我经济条件好了，我跟国外的已经100多年了、200年的这样的一个家族去比，那这个没法比嘛，这就不具可比性。因为人家一个家族的优雅的高贵的这种生活，是吧，那是人家百年来、200年来、几百年这个积淀出来的成果。那我们国家呢，这个毕竟这个100多年来啊，是吧，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呢，我们基本上经济发展都不是很理想的。
2: 嗯。
1: 好，现在呢慢慢它开始起来了，所以现在呢不能着急，这是一方面。
2: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它这个财富也好啊，地位也好啊，它是创造出来的。是吧？
2: 怎么创造呢？
1: 它是努力付出啊，是干出来的呀，是干活干出来的呀。所以这样的话呢，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这个道字啊，它就包含在这个含义里面了。
2: 嗯，
1: 所以我们去看他去这个艰苦付出啊，是吧，认真努力啊，努力的学习啊，努力的工作呀，啊，通过不断的付出积攒，这个就过去讲法叫积攒福报嘛。
2: 嗯，
1: 其实从生活当中来讲叫做劳动致富嘛，勤劳致富。
2: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呢就路数就比较对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状态不是很理想，经济地位啊，社会地位啊不是很高，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这个运势里面还没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这个财运嘛。我说我们讲这讲运嘛，比如有的人啊，比如说他这个能力不足，那也是一种运气不强的表示，是吧？有的人呢，他没有这个财运，是吧？没有这个相应的带来自己物质环境啊、良好环境的这种条件，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 这时候就讲究要创造条件。我们过去讲的没有条件，是吧，叫创造条件，创造条件然后往上走。那么比如说如果我想提高我的能力，是吧，那我当然要努力的学习，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说我要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啊，那这个工作的热情就特别重要。
2: 嗯，
1: 所以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他是一个这个很热情的愿意为他人服务的人，那也有的人呢他就不太热情，是吧，他就是很等待着，最好都是吃现成的。那你几十年下来之后你去看一看，那就不一样了。这个热情的、愿意服务的、愿意帮助他人的、勤劳的、忍辱负重型的啊，这种的人你看慢慢他起来了。那么这个挑三挑四的，是吧，然后懒惰的啊，不愿意付出的，就想占便宜的，他的生活呀很难做大的突破。然后天天就想着贪意外之财的人，那就很危险。如果贪不到了，我觉得倒是安全的。如果贪到了以后呢，是吧，你至少因为他是意外之财，往往都是违法的，是吧？
2: 嗯，
1: 有的是违法的，有的是乱纪的啊，有的是伤天害理的啊，坑蒙拐骗的、行贿受贿的等等，这些东西得到的，那都是这个叫做就是定时炸弹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掉了。啊，因为这个钱财呢来路不正，所以呢我们的心理呢都会就是扭曲，就是通过这种获得意外之财啊、发家致富的人，他的心态是扭曲的。
2: 哦，心里也不会痛快的。
1: 心里是扭曲的，还有一个价值观是扭曲的。
2: 哦，
1: 就是他这个任恶为善，任善为
2: 恶，基本的价值观是扭曲的。
1: 其实这个是最可怕的，
2: 哦，
1: 是吧？因为你比如说，这善是善的，恶是恶的，善自有善报，恶自有恶报。
2: 嗯，
1: 这是他的人间规律啊。你看哪里看到一个作恶多端的人，最后能逃脱这个社会的制裁？
2: 嗯，
1: 他即便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让他心理上的那种自我苛责啊，
2: 或者良心的谴责，
1: 良心的谴责
2: 也折磨的人难受，
1: 折磨要受吧，
2: 对
1: 吧？那还有就是说，更可怕的是他的这种言行举止啊，他影响到了他的亲人，影响到他的子嗣，
2: 哦，
1: 他的子孙后代，他可能他就把潜移默化的把这些东西带到他的家庭里面去了，
2: 成为他自己家族的一种遗传基因了，
1: 遗传基因了，是吧？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有的时候他这个做错了，做坏事啊，
2: 嗯，
1: 他就

0: 报应的。
1: 嗯，
0: 所以中国讲法叫做积善之家
1: 必有余
0: 庆，积不善之家
1: 必有余
0: 殃，它天道好还，是吧？那老天他饶过了谁？做坏事的人，他最后是逃脱不了这个生命轮转当中的这种惩罚的，
1: 嗯，
0: 是吧？他总会在某些方面最后把它显现出来。而且呢，过去的古语讲啊，叫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1: 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0: 对，他是恶积不积到一定程度，他不会爆发出来。如果是贪财的事情呢，偶尔贪一两下是吧，见好就收是吧，那这个就算是我觉得也算是聪明人的啊，或者说呢有点警觉的人是吧，因为人非圣贤嘛，孰能无过，有的时候偶尔落点贪心是吧，有时候还赚点小钱啊，贪点意外之财，
1: 嗯，
0: 说的好听一点叫见好就收吧，
1: 啊，
0: 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吧，这就是这个烫手的山芋啊，
1: 嗯，
0: 吃完之后烫一下就别再吃了。
1: 对，
0: 尤其那个良心谴责晚上睡不好觉的那种东西不能拿，
1: 绝对不能拿
0: 啊！你拿完之后时间长了以后怎么样呢，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理所应当，他会觉得这就没问题，甚至用各种各样的错误的这个理论来解释来暗示自己，这样一来就把是非观念全都扭曲了，
1: 这就很危险了。
0: 等到他拿的心安理得，贪意外之财，他觉得不是意外之财，是他该得之财。
1: 而且这个贪心还越来越大的时候，
0: 对，人家来给他违法乱纪的行贿受贿送给他也好，是吧？
1: 嗯，
0: 我们这个坑蒙拐骗获取的财物也好，他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时候，是完了。
1: 嗯，
0: 这人就毁了。
1: 对，
0: 这个人呢，他已经彻底毁了，知道他整个他就毁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伴随着相应的这个惩罚就会出现了。
1: 嗯，
0: 他家门不幸啊，身体不好啊。啊，事业这个溃败啊，
1: 嗯，
0: 啊，子孙出状况啊，等等等等等等，
1: 这后悔已经晚了。
0: 到那个时候呢，他就会知道，哦，原来天道好还，哪有那么便宜的可占呢？
1: 嗯，
0: 是吧？随随便便去占国家的便宜，是吧？占他人的便宜，占社会的便宜，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这个行贿受贿，啊，为富不仁，伤风败俗啊，这些东西，最后惩罚是要落在他自己身上的。
2: 学习方式改变了，听书时代到来了。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养正堂经典讲解机。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现已制作成养正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不贪意外之财啊，其实也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身正不怕这个
1: 影子歪，
0: 不怕影子斜。如果说我们要希望获得自己的财富的话，那很重要的呢，是这个要改变自己的这个财运。是吧？要让自己的财运变得好一点。
1: 那怎么改变财运呢？
0: 嗯，改变财运的话，按照这个中国的古法讲法，就是要有这个财布施。
1: 哦，就是说我们施舍出去的钱财越多，反过头来我们回馈到的就越多。
0: 对，这个现在身心灵的最新说法，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世界，
1: 这个世界就会怎么样哦，给我们
0: 对待我们
1: ，我们得到的就是我们付出的。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外在的世界啊，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投射和反应，
1: 它是一体的，
0: 它是一体的。所以，一个人他在这个社会当中能获得的地位和财富，跟他这个人的修为是匹配的，是吧？我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德行，有什么样的才能，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贡献，这个社会就给我们什么样的回报。
1: 嗯，
0: 他两个是一体的嘛。
1: 对，
0: 因为有德行有才能，他两个不能有德行有才能啥事都不干，对吧？
1: 对呀，
0: 他一定是有了德行有了才能，他就做相应的工作嘛。
1: 嗯，
0: 这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嘛。那么社会给他的回报呢，是和他对社会的贡献成
1: 正比
0: 的。
1: 嗯，
0: 是吧？那这个人德行高，才能高，
1: 贡献大，
0: 福报大，贡献大。
1: 对，
0: 那当然这个社会给他的回报就大，
1: 他地位也就高了，
0: 钱
1: 财也
0: 就
1: 有了，钱
0: 财
1: 就
0: 有了，是吧？那如果说这德行一般般，才能一般般，热情一般般啊，工作一般般，那收入待遇也就一般般。
1: 嗯，
0: 那说没德行没才能，天天就好吃懒做，甚至天天就想着坑蒙拐骗，那他的命运叫被追杀的命运，就是被通缉呀，被追杀呀，是吧？人见人恨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1: 那就很悲惨了。
0: 对，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是吧？要改变我们身边的物质环境，改变。

0: 变这个世界，关键是改变我们自己。
1: 也就是说，提升我们的硬件的水
0: 平，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讲究魅力吧，
1: 自身的修为、
0: 自身的人格、自身的修为，提升我们的德行，提升我们的才华。
1: 嗯，
0: 然后关键最后落实在啥呢？对社会的贡献上，我们贡献要大。
1: 嗯，
0: 贡献大，回报就大，是吧？那所以说，我们就找到一个秘密了，说怎么能够获得财富呢？让自己的财运变好呢？关键在贡献嘛。
1: 那就是我们要贡献多，就得自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德行，有这个心量，
0: 对吧？所以这个贡献我们一般就称之为叫布施。
1: 哦，贡献就是布施。
0: 贡献不就布施吗？
1: 对，
0: 对吧？它是一个词儿嘛。贡献也叫付出，对不对？
1: 对，
0: 付出就是布施，对不对？
1: 对。
0: 布施，所以布施就可以理解为贡献。
1: 那可能我们很多听众就说，那我就是干着一份最普通的工作，那我贡献就这么点儿，怎么办呢？
0: 那个贡献大小呢，它有的时候啊，它有的时候是从事上讲的，有的时候从心上讲的。你比如说我都是种地，是吧？
1: 对，就是一普通农民。
0: 我普通农民，那有的人种地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这种地，是吧，就是养家糊口需要的啊，这个
1: 不得不干的事儿、
0: 这是一种养家糊口需要的，他觉得还可以。
1: 嗯，
0: 因为我儿子长大了，
1: 对，
0: 哎，我这个老父亲老母亲，我的孝敬啊，
1: 嗯，
0: 哎，他有份孝心呢，有份爱子之心，是吧？这也是很难得的了。
1: 嗯，
0: 还有的呢，就是没办法，啥事儿那不种地没饭吃，是吧？这玩意儿种地多辛苦啊，哎，所以一边种地一边抱怨，那他这个就小了，他就谈不上什么贡献了。他的心他就变得小了。
1: 对。
0: 那还有的人呢，他就心量就大了。他说我这个种地啊，是吧，那是能解决很多这个城市人口他们的粮食问题。
1: 嗯。
0: 啊，我们种了地，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作为一个农民，我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是吧，我帮助国家把农业这个工作做好。你看他这个心就特别大。
1: 对。
0: 是吧，所以过去讲法叫做量大。
1: 福大。
0: 量大福大。所以你跟同样做事情啊，这个心量小，
1: 嗯，
0: 他呢修的福就小。心量大，他修的福就大。
1: 哦，所以我们当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怎么得财钱财，就是要贡献，大家不要抱怨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0: 对，
1: 做着普通的工作。
0: 对，普通的工作我心量的大小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做着普通的工作，我是快乐的。做工作我是感恩的。
1: 我们听众就有人说，我是一个宾馆的服务员。
0: 那对呀、啊，那宾馆服务员我也是在做服务工作呀。
1: 对，
0: 是吧？我去帮助走进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我的阳光，把我的快乐，把我的喜悦带给他，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服务，到我们这个宾馆里来，是吧？
1: 嗯，
0: 生活是吧，在这里居住是吧、
1: 嗯？
0: 安全，这个舒适，能够很好的休息，
1: 嗯，
0: 然后呢，甚至能得到正能量的这种回报，将来呢，在休息完了以后，好好的为国家、为社会工作，那我这个贡献也很大呀。是吧，那比如说同样的这个在家里头教育孩子，
1: 嗯，
0: 他也不一样。那有的人教育孩子就说，那我没办法，我嫁给他了，替夫家生孩子，我倒霉啊，谁让我当女的呢，是吧，天天的都是抱怨，那这个就变成了我们讲叫怨妇，是吧，啊，抱怨这个婆婆管我管得多，先生呢不干活，孩子呢那个的令人讨厌，事儿多，哎呀，身为女的真苦啊，啊，他一脸苦相。那么他要智慧高一点的话呢，他就不是这么想，
1: 他就很开心的去扮演每一个角色、做一
0: 个
1: 好妈
0: 妈。好
1: 妈
0: 妈、
1: 啊、
0: 他说我现在培养的这个孩子，他不仅仅是为我的家庭培养，不仅仅是为我夫家培养，是吧，我只是为国家民族培养优秀的子孙后代，
1: 气量再大一点，培养合格的地球公民、哦、
0: 那也本来就是，事实也是这样的嘛。
1: 对，
0: 本来这一件事情里它就包含着多种因素，叫仁者见仁，
1: 智者见智、
0: 嗯、大人看到的是大心量，
1: 大
0: 小人看到的是小情怀，当然都各有他的千秋。但是呢，大人他因为是大心量，心量大呀，他未来就福报大。
1: 是，
0: 那小我心胸狭小啊，
1: 嗯，
0: 我就是小情怀啊，那我最后就得到一点呢，也就是个小资，是吧？
1: 嗯，
0: 我也只点小生活，什么心量小，
1: 嗯，
0: 所以把自己的心胸要拓开。过去讲法就有一点点这个家国天下的情怀在里面，虽然我做着普通的事情，也不妨碍我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个家庭主妇都没关系。
0: 对，家庭主妇在家中极简主义断舍离，是不是？
1: 是、
0: 哎、这个啊，上孝敬这个父母两家的，还有公公婆婆相夫教子，还要把家庭打理得好，把工作做好。我虽然是个普通的妇女，我也活得堂堂正正，也是三才者天地人呢、啊。也是个不得了的人、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突破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狭隘，把自己的心胸打开，量大福大、 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这个因为心量广大，即便是我自己的工作条件、物质生活水平可能不能马上发生改变，但是我这种广大的心量啊和

0: 这个眼光他会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啊，
1: 可能他们以后条件会越来越好了，
0: 可能我的儿女他就会突破了，是吧？他就为国家能做出很大的贡献，因为有心量大才能做大贡献，心量小怎么能做大贡献呢？不可能嘛。
1: 嗯，
0: 那可能我儿女这一代不行，我子孙孙子这一代啊，
1: 说不定就有起来的了，
0: 就出来的了。因为啥呢？他家家的这种良好的这种变成一种家风的承传，变成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怀，
1: 嗯，
0: 啊，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的话，那我们去观察这个社会当中成功的这些人士啊，往往都是有家国情怀和心量广大的人。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我传递下去，不见得非要在我这一代出人头地嘛，都是这样的嘛，哪有说代代都出人头地，哪有这样的家族啊，很少见，对吧？
1: 对，
0: 即便是皇家他也是，你看看经常也会有改朝换代的呀。那关键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如何让我们自己来突破，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1: 对，今天呢我们借着朱子治家格言当中的勿贪意外之财，李老师给我们做了广泛的拓展，就是说呢，我们对于意外之财也好，意外的好运也好，各个方面的这个就是过多的贪求之心要往回收一收，关键要练我们的内功啊，修身为本，之后呢可能我们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就能够各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学到的内容了，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越听越欢喜，心量也越来越广大。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共同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四章第五的内容。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世之孝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章讲到的是士这个阶层的孝。
2: 这个士呢，在中国的历史中啊，我们一般来说它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经常讲叫士农工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士呢，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头呢，属于就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包括一些读书人是吧，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读书人。因为社会要分工啊，
1: 对
2: 吧，有农啊工啊商啊，是吧，大家都去读书了，谁来务农啊，大家是都去读书了，谁来做工啊，
1: 对，
2: 说大家都去读书了，谁来搞我们讲的这个商品服务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反省了，我们现在这个培养方式就把所有的人都往读书的方向去培养，其实是有问题的哈。
1: 那我们现在的人会说了，不是古语说的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2: 但是他是一个人群中啊，他是都有各有各的分工的，
1: 是
2: 吧，各有各的分工呢。那么这个能不能读书呢，他要看条件和能力，
1: 每一个人的资质也不同，
2: 还有就是家里的条件也不一样，
1: 对
2: 吧，你有的时候家境他这个条件不具备，你非要弄出一个读书人来，就全家人都倾家荡产，这实际上就是条件不太具备。所以古人的时候也不是让所有的孩子都要去读那个读大学的，都是当秀才啊，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在家里头五六个七八个孩子，大概也就是一两个能读读当秀才。
1: 是
2: 一个是经济条件，还有的人的素质，是吧，
1: 是，
2: 但是有的人他不一定适合于读书，他干活可能干得特别好，可能成为这个里里外外一把好手，
1: 对，
2: 甚至是我种田的是好手啊，
1: 会是很好的木匠。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对孩子的定位的时候，包括对自己定位的时候，是吧，我觉得适合于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对，
2: 是吧，这一点这是一个。
1: 是，
2: 那么这个士呢，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要是解释为呢，就大概相当于咱家基层干部。
1: 基层干部
2: 是吧？
1: 是，
2: 因为他这个他也是卿大夫之下就是士了嘛，所以他一般来说他也要接受卿大夫的指导和管理，同时呢，他呢也要去带领一些团队啊，管一些事儿。大概这就属于这个士要做的事情，是或者说我们讲叫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而且呢，往往还有一定的级别，因为他是读书人嘛，
1: 对，
2: 有一定的这个工作能力啊。我们现在讲的相当于这个基层干部了，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啊，一些能干的这些人员啊，都可以称之为士。
1: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那么这个士他怎么进校？
1: 对，
0: 哎，他这个进校呢和卿大夫进校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卿大夫进校呢是讲究的这个服装啊、言语啊、德行啊，他要和圣君明王、是吧，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呢保持一致，
1: 是
0: 吧。那么这个士啊，士的进校这里面他就讲呢、他实际上讲了一个忠一个顺的问题。
1: 对，忠和顺，
0: 忠和顺是吧、那怎么才能做到忠和顺？一个人能做到忠和顺，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位置就能够工作能完成得很好，然后呢能够保住他的收入，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上有老下有小了，
1: 就可以养得了家，
0: 养得了家，同时
1: 可以让父母安心、
0: 同时他有了他这个地位以后呢，能够让他家里边的这个承传祭祀、能承传下来。
1: 哦，
0: 所以古人对这个祭祀是很在意的。就是这个家呀，这个对长辈父母长辈的孝顺呢，它包括对祖先的尽孝是体现在祭祀里边的。
1: 哦，
0: 祭祀就是说这个家里他是说白了就是我们讲有家庙，
1: 对，
0: 是吧，有传承，
1: 是
0: 他得有地位，他有条件、没条件的话就祭祀不了了。
1: 哦，
0: 也就不能敬祖了。所以他这一点呢，这个中国文化就特别讲究敬祖啊，敬天敬祖，天地君亲师嘛，是吧，至亲是我们现在的父母咯，还有就已经过世的亲人咯，他的这个祭祀呢是很重视的。
1: 哦，
0: 所以要想把这个祭祀活动能够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有相应的社会地位，
1: 是
0: 要有一定的对社会的贡献。
1: 那
0: 这个是士要完成的工作。
1: 对，如果是在士这个阶层犯了大错误，那肯定就不能守其祭祀了，
0: 不能守其祭祀了，那可能就被剥夺祭祀的权利，
1: 所以
0: 这家就没有人敬祖了。
1: 对，
0: 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
1: 是，
0: 哎，那这里讲这个忠顺怎么能得到忠顺，这点很重要。所以这句话里面啊，这个最关键的前面这句话，他说：“故以孝事君则忠。”
1: 也就是说，我们用孝顺父母的心，
0: 用孝敬父母的心、用孝顺父母的心去侍奉君王。
1: 哦，
0: 这就是忠。
1: 是
0: 啊，所以这句话呢，其实这个也很细腻。细腻在哪里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是这个尤其是在企业工作的企业家们，或者是一个团队的领导人，是吧，那么我们也在做律师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在从事企业文化的教学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交流，我就问问他们，我说你们最需要的人才，你们最喜欢的人才是什么？
1: 那企业家怎么说呀？
0: 那我们一般都认为既然是人才嘛，一定是有才能了。
1: 对，肯定是才能第一位了。
0: 但是几乎我得到的结论几乎是100%的都跟我们讲是忠诚第一位。
1: 哦，就是说一个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他们是最看重的。
0: 对，这点让我很震撼。我们都认为应该是能力最高，对不对？
1: 是是
0: 啊，你比如说会外语会好几门了、又会上电脑了，又会开汽车了，
1: 对、
0: 又会做生意了，人际关系处理好了，不是，他不是把这个放第一位，他说首先要忠诚，
1: 对单位要忠诚，
0: 位置要忠诚，就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期待。为什么？他害怕，他说我好不容易培养的用来的人，你过两天就跳槽了，那我怎么敢培养你啊？
1: 对，
0: 所以你越有才能越有本事，如果你不忠诚的话，那我单位更不敢用你。
1: 是
0: 啊，因为到这儿来学得很快，突然就跑了怎么办呢？而且有才能的人往往他会吸人眼球啊，
1: 是
0: 把精力啊，大家可能把注意力啊，甚至把培养啊都放在他身上了，
1: 是
0: 他养大了养成了扭头就跑了。我们讲的养了个狼啊，
1: 是
0: 那、这不行啊。所以现在整个社会其实强调的是忠诚，
1: 而且很多企业家说这个忠诚的人难找。
0: 对，这就很厉害了。
1: 是啊，
0: 所以他有时候是宁可啊找到一个忠诚的，然后再培养他的才能。
1: 他的能力弱一点也不要紧，只
0: 要培养他才能，
1: 对，
0: 会学嘛，
1: 对，
0: 好学会学，他忠诚，哎，那么憨厚。我们讲忠诚其实就是忠厚了，
1: 是
0: 这个厚不是指肉多的意思，
1: 是心厚道。
0: 哎，对对，是吧？这个心地啊，他比较厚道，
1: 醇厚，
0: 宅心仁厚，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他肉很多就厚啊。当然，一般来说，胖胖的人哈。我们讲的心宽体胖嘛，
1: 是
0: 哎，他心里头没什么事儿的人，他往往长得胖乎乎的哈，
1: 是
0: 这个也不是坏事儿，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急于做瘦身运动，是吧？
1: 对，
0: 哎、不要去叫做我们讲减肥啊啥的，减得到自己都这个弄的那个一把骨头的样子哈，这个有时候这个工作起来呢就没有体力了，
1: 对
0: 啊，家庭生活呢也扛不起了，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厚呢，讲的是人心是厚道的，忠厚之人，
1: 对，
0: 是吧？又好学，其实这个在一个团队里是最受欢迎的人。
1: 哦，
0: 忠厚嘛，他属于忠诚了，厚道肯定爱干活了，然后呢你这个又好学，你好培养了，然后过上几年他都是我们团队培养出来的人，他对团队有感情啊，知恩报恩呢、他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了。
1: 对，
0: 如果一个人很才华横溢，是吧，你到时候团队想培养他都没机会了，
1: 是
0: 因为他全都会了，所以你都没有机会跟他建立情感呢。
1: 是，
0: 然后呢他这个才能很高，德行不好，天天想着钻营，那很难对付啊。
1: 对，
0: 过两天又跑了，哎呀，那个损失惨重啊。
1: 是，
0: 所以古人他就特别重视忠臣。
1: 哦、
0: 啊，不光古人重视忠臣，我想哪一个国家社会哪一个团队不重视忠臣啊？
1: 那怎么来培养忠臣呢？
0: 那怎么培养忠臣呢？所以中国古人也有简单的语言，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1: 哦，也就是孝子就是忠臣。
0: 对，所以在家尽孝者，
1: 出门尽忠，
0: 出外就尽忠了。
1: 哦、
0: 啊，他在家如果不尽孝，对父母啊都不忠，对父母都不孝顺，是吧？那在外很难是忠臣。
1: 哦，
0: 就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可能会有点伤人。
1: 嗯，
0: 所谓伤人就是说，就扪心自问了。
1: 对，
0: 我是对父母怎么样？
1: 嗯，
0: 如果我对父母不怎么好，其实呢，我很难是个忠臣了。
1: 对，
0: 那当然，一般人都不愿意认为自己是不孝的人，是不是？
1: 嗯、
0: 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孝子。那希望成为一个孝子和真正能做到一个孝子，它还是两件事情。
1: 但是这个事情好像不单是学校的事情，我觉得是家庭、社会、学校三个方面都来共同培养孝子。
0: 当然，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现在中国文化最近好像有很多的就是这个叫做团队，是吧？
1: 是，
0: 包括一些国家的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宣传部门呐、啊，
1: 嗯，
0: 教育部门呐、啊，是吧？
1: 嗯、
0: 包括妇联呐、啊、共青团，我听说的哈，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老基金会哈，
1: 嗯，
0: 都在共同组织像什么这样的这个孝亲啊，
1: 对、
0: 这个，
1: 孝亲活动啊，
0: 孝亲活动啊，
1: 小孝子的评选、啊，
0: 孝子的评选，全国的孝老爱亲是吧？
1: 道德模范，
0: 道德模范，他为什么？
1: 嗯、
0: 他其实是明白了。
1: 哦，
0: 因为所谓的忠臣其实就是爱国了。
1: 对，
0: 那忠臣小的来讲就是忠于这个单位了，
1: 对，
0: 大的来讲就忠于国家了，
1: 对，
0: 就我们讲的爱国主义了。
1: 是，
0: 那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一定是爱，首先他爱自己的父母啊。
1: 是，
0: 所以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他说他爱国，我觉得很难相信呐。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他当然他可能说我为了尽忠，我会离开父母。
1: 嗯，
0: 离开父母不等于心中没有父母啊。
1: 是，
0: 如果一个人连心中连父母都没有了，那还有祖国吗？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考虑说这个国家它不是抽象的，
1: 是，
0: 尤其是我们都在国外生活过哈，
1: 对，
0: 包括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谈到自己祖国的时候很具体，
1: 我觉得就是家里的亲人，
0: 那就是祖国嘛，祖国就是亲人所在的国家，
1: 是
0: 吧？
1: 对，
0: 生我养我的国家，
1: 嗯，
0: 那里有我的这个父母，
1: 嗯，
0: 兄弟
1: 姐
0: 妹，
1: 朋友，
0: 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学，
1: 嗯，
0: 教我的这个中小学的哈、啊，这个大学的老师，
1: 对，
0: 还有我的工作单位，
1: 嗯，
0: 我的上级，是吧？然后生我养我的那一片土地、那个蓝天，说很具体。
1: 对，
0: 你说中国那么大，我们哪都跑得了啊？不可能啊。
1: 嗯，
0: 村子那么多，我们也不可能到所有的村子都生活呀。
1: 是，
0: 房子那么多，我们不可能都进去啊。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就是自己生命中所感受的那一片土地和成长那个环境，
1: 这就构成了我们在国外的游子们祖国的概念。
0: 对，所以爱国主义是这么产生的。
1: 是，
0: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已经不爱自己的故乡了，
1: 嗯，
0: 他不爱自己的村庄，
1: 嗯，
0: 然后不爱自己的生养的父母，
1: 嗯，
0: 不感恩自己的教诲我们的老师，跟自己的那些朋友都没有来往了，然后说他是爱国的，怎么可能？
1: 是，
0: 他一定不可能。
1: 对，
0: 所以这个爱国它是很具体的。
1: 是
0: 啊，这就是我体会到的，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祖先呢、啊？
1: 嗯，
0: 我们的孔老夫子他不提

0: 爱国。
1: 哦，
0: 他没有讲，就是不是不提倡爱国，他没有强调这个爱国的重要性。
1: 他总是说，
0: 但是他强调了孝道和忠诚的重要性。
1: 是是是是，其实
0: 这
1: 是抓住了根本。
0: 忠就是爱国嘛，
1: 对。
0: 所以爱国呢，按古话讲就是忠君嘛。
1: 对，
0: 忠君就是爱国，叫忠君爱国，古人讲法，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忠君和爱国它是等同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忠君忠就是忠臣喽。
1: 对。
0: 爱国也是忠臣的一个体现喽。
1: 是。
0: 那忠臣怎么出来的呢？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

0: 还有一条，他讲到这个以敬事长则顺。
1: 哦，
0: 啊，那这个敬呢，其实就是讲恭敬了。
1: 嗯，
0: 那这个恭敬呢，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就体现为悌道。
1: 哦，
0: 那兄道友，
1: 弟道恭，
0: 弟道恭。哎，我作为一个弟弟，作为一个晚辈，我对于上位的兄长，
1: 嗯，
0: 是吧？我是恭敬的。
1: 对。
0: 那我在家中呢是恭敬我的兄长的，
1: 嗯，
0: 到了单位呢我就敬重我的尊长，
1: 对，
0: 所以这个事长则顺呢，就是指对我的顶头的上级是顺的。
1: 哦，
0: 所以这个解释不能解释错了，是吧？
1: 是，
0: 不能说我对于我的上级叫尽忠，那尽忠职守，忠应该是忠君的，
1: 哦，
0: 对君是忠，对上级叫顺。
1: 嗯，哦，
0: 所以有的时候现在理解为错误了，说啊，忠君，忠君就是我是你的上级，你就要对我忠，那不是。
1: 哦，
0: 那你没那个条件接受人家的忠。
1: 哦，
0: 忠他是忠君和爱国是并列的，
1: 哦，
0: 是吧？对国家的忠诚，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忠诚，这可以用忠，嗯。对于领导呢，上级呢叫顺。
1: 哦，顺，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一味的顺哈。
0: 啊，当然你不能
1: 要有原则。
0: 当然是所谓的顺，就是和忠他要结合在一起喽。
1: 是，
0: 是吧？你不能把这个忠理解为错误，说哦，只要领导给我一个饭吃，是吧？那这个团队我就要对这个团队尽忠。你对团队尽忠，那也这不能用尽忠这个词汇，是吧？
1: 嗯，
0: 工作是要尽忠的。
1: 嗯，
0: 这个团队呢，我是要来积极配合，
1: 对，
0: 努力来服务的，是吧？
1: 嗯，
0: 但是同时呢，我还从属于这个国家，
1: 对，
0: 我是国家的公民，所以我不能违法乱纪啊。
1: 是，
0: 那团队如果让我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我干不干？
1: 不干。
0: 对，这不能干，因为我这是属于忠所要求的，
1: 嗯，
0: 对国家的忠，对法律的遵守，这个我们要做到，
1: 嗯。
0: 同时呢，在工作单位里头呢，当然我要把工作配合好，
1: 嗯，
0: 让领导的任务能得以完成，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就是把工作做好，就叫尽忠职守，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个人。所以这一条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的再来反复的来思考啊。
1: 好的，我们这一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世之孝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节目。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到的经典是《孝经》。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大家收听来自光明觉照网的一篇文章，上天为每一只笨鸟都准备了一只矮树枝。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对别的孩子来说，生在一个爸爸是政府官员，妈妈是大学教授的家庭，相当于含着金钥匙。但对我而言，却是一种压力，因为我并没

0: 之后，我换了好多家幼儿园，可待得最长的也没有超过10天。每次被幼儿园延迟遣返后，爸爸都会对我一顿拳脚，但雨点般的拳头没有落在我身上，因为妈妈总是冲过来把我紧紧地护住。爸爸不许妈妈再为我找幼儿园，妈妈不同意，她说孩子总要跟外界接触，不可能让他在家待一辈子。于是我又来到了一家幼儿园，那一天我将一泡尿撒在了小朋友的饭碗里。妈妈出差在外，闻讯赶来的爸爸恼怒极了，将我拴在客厅里。我把嗓子叫哑了，手腕被铁链子割出一道道血痕。我逮住机会砸了家里的电视，把他书房里的书以及一些重要资料全部烧了，结果连消防队都被惊动了。爸爸丢尽了脸面，他使出最后一招，把我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一个月后，妈妈回来了。她第一件事是跟爸爸离婚，第二件便是接我回家。妈妈握着我伤痕累累的手臂，哭得惊天动地。在她怀里，我一反常态，出奇的安静。过了好久，妈妈惊喜地喊道：“江江，原来你安静得下来。我早说过，我的儿子是不被这个世界理解的天才。”上了小学，许多老师仍然不肯接受我，最后是妈妈的同学魏老师收下了我。我的确做到了在妈妈面前的许诺，不再对同学们施以暴力，但学校里各种设施却不在许诺的范围内，他们接二连三地遭了殃。一天，魏老师把我领到一间教室，对我说：“这里都是你弄来的伤员，你来帮他们治病吧。”我很乐意地做这种救死扶伤的事情。我用压岁钱买来了螺丝刀、钳子、电焊、电瓶等等，然后把眼前的零件自由组合。这些破铜烂铁在我手下生动了起来。不久，一辆小汽车、一架左右翅膀长短不一的小飞机诞生了。我的身边渐渐有了同学，我教他们用平时家长根本不让动的工具。我不再用拳头来赢得关注，目光也变得友善温和起来。直到小学毕业，魏老师才告诉我真相。原来啊，学校里那间专门收治受伤设施的病房是我妈妈租来的。妈妈通过这种方法为我多余的精力找到一个发泄口，还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培养了我的动手能力。再后来，我在面临初中毕业的时候，妈妈引导着我报考了一个职业高中。在这所职业高中接连的职业技校里，我学会了汽车修理。学汽车修理，用院里一些叔叔阿姨的话说，将来会给汽车当一辈子孙子。我们住在理工大学的家属院，同院孩子出国的出国，读博的读博，最差的也是研究生毕业。只有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反面典型。妈妈一点都不回避，从不因为有一个现眼的儿子对人家绕道而行。相反，如果知道谁家车出了毛病，妈妈总是让我去帮忙。我修车时，她就站在旁边一脸的满足，仿佛她儿子修的不是汽车，而是航空母舰。我的人生渐入佳境，还没毕业就已经被称为汽车神童，专治汽车的各种疑难杂症。毕业后，我开了一家汽修店，虽然每天一身油污，但不必为了生计点头哈腰，委曲求全。听众朋友，这个故事大家听到这里，您会有所启发吗？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每一个为人父母者静下心来，好好的感悟一下。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

0: 逃尽万里千丝绕心中，名利一转身尽化空。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4: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4: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益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来学习《述人章》第六的内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述人之孝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这个庶人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2: 对对对，就是指的这个我们天下的哈，所谓的我们的这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吧，
1: 对，
2: 这些普通人，
1: 哦，
2: 普通的一般的老百姓，就是庶人了。
1: 是。
2: 那这个庶人呢，它有几个特点，是吧？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人数比较广泛，
1: 是
2: 人数很多了。
1: 对。
2: 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他们这并不是属于管理层。
1: 嗯。
2: 是吧，都是属于这个在生活的工作的这个第一线工作的，我们讲的这个士农工商啊，就是指的这些，在各行各业里头第一线工作的啊，这些人员。
1: 对。
2: 那么他们的这个孝道应该怎么来尽孝呢？这是这一章呢所介绍的内容。
1: 哦。
2: 首先呢，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古代社会一直都是一个农耕民族嘛，
1: 是
2: 农业社会。
1: 是。
2: 所以就特别强调的和天地宇宙万物的相处的和谐。那既然作为一个庶民啊，作为一个一般的老百姓，首先我们就要养家糊口了，
1: 是，
2: 所以呢他一定要学会呢去观察天时地利啊，他就讲的这个。所以第一段话就告诉我们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1: 是。
2: 用天之道就是善于观察天地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呀，季节的变化呀，是吧？冬天做冬天的事，夏天做夏天的事，
1: 对，
2: 是吧？春天的这个春天是撒种，是吧？秋天的是这个收获，
1: 对
2: 吧？那他就讲那不同的季节，要根据不同的季节呢，来安排生产，来安排生活。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是农民？可能
2: 农民居多了，
1: 对，
2: 应该是这样的话，因为自己的生活要自己来，我们讲自耕农嘛，相当于这样的生活。
1: 对。
2: 那么其实这一段呢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这个自古以来啊，农业就非常发达，
1: 是，
2: 尤其农业的像观天象啊，观地利啊，都不一样的。据说他们有的时候看那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什么立春呐，立秋啊，是吧？那个地气就有变化。
1: 哦。
2: 啊，到了这个季节变化，你比如说一到了这个立秋的时候，是吧？这是一立秋，马上它那个寒气就出来了，
1: 哦，
2: 很快刷就清凉了，然后呢，一到立冬，哗，又是一个变化，它就那一天，它的节气就会变化，所以中国的那个24节气啊，
1: 是，
2: 它是这个观察这个天地的变化总结出来的。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对。
1: 那比如说那个夏天吧，人们都说夏天来了，天热了。可是呢，按照我们节气的说法来说，没有过端午节还不算真正的夏天。早晚都比较凉，还是要加衣服。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有的时候生活在比较好的环境里头，我们大城市嘛，是吧？
1: 对，有空调。
2: 有空调，所以冬天啥感觉没有了。
1: 夏天也感觉不出来了。
2: 夏天感觉不到热，冬天感觉不到凉。凉是吧？一年四季都一个温度，
1: 是，
2: 其实这不一定对身体特别有好处，因为我们的人体呢本身它还是在一个季节变化里头，它有调整了。
1: 是，
2: 那夏天的时候可能就要发汗，是吧？把一些毒排出去。那冬天呢就要养一养，是吧？秋天秋收冬藏嘛。
1: 对。
2: 啊，夏天的话是往外发散的。
1: 对。
2: 那有的时候在空调的环境里头生活的时间太长，就汗都不会出了。
1: 是，出不来汗，那我们身体里的毒就排不出来。
2: 排不出来，这个人体都会受很大影响。
1: 而且身体里的寒气积得比较重，也会伤身体。
2: 对，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庶民啊，他是很善于观察天地宇宙万物，和这个天地啊，这个关系处理得很好，是吧？善于观察天时，那叫做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呢，是观察地利。 然后每个地都不一样了，是吧？是阳面的还是阴面的？
1: 是
2: 朝南的还是朝北的？是洼地还是高地？是吧？它不同的地啊，还有不同的土质啊，它都要去学习，要去观察。
1: 是，
2: 根据不同的季节种不同的菜。据说呀，这个菜种菜也很有讲究的。
1: 是，
2: 它按季节来种的话，这个菜是不长虫子的。
1: 对，我也听说是这样，好像那个生物之间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2: 对，你要那个菜你种的不符合季节了，那它可能到时候长虫子。
1: 是，
2: 所以它很有意思，它这里头也有一个就是相生相克了吧，
1: 是
2: 吧？
1: 是是
2: 是。你说一个菜它长得它要是只要一出来就被虫子都吃光了，将来也没法繁衍啊。
1: 对。
2: 所以它肯定它有相生相克的一些道理。
1: 是。
2: 正好呢，爱吃它菜的这个虫子，在种菜的时候它还没出来呢，是吧？
1: 对对对。
2: 它这有一个有些道理的。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

0: 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1: 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说谨慎节用啊，以养父母。这个谨慎呢，是指做人呢是要谦虚恭谨
2: 哦，
1: 啊，要谨慎了。
2: 对，
1: 因为我们作为一般的百姓，是吧？
2: 嗯，
1: 我们本身就是接受这个管理的，
2: 嗯，
1: 所以呢，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就要尽忠职守，
2: 嗯，
1: 所以呢，就是要谦虚谨慎。
2: 对，
1: 啊，这是谨慎。那么，谦虚谨慎恭谨别人是吧，
2: 嗯，
1: 那也会远离羞辱，远离耻辱，这是一个。
2: 是
1: 节用的是指要节俭
2: 哦，
1: 生活要节俭呢，你才能够把这个我们的一些物品啊，
2: 嗯
1: 啊，一些这个养家糊口的这个钱财啊，才能够有所保障，有所积累，是吧，
2: 嗯，
1: 要不的话呢就很难来奉养我们的父母了
2: 哦，
1: 讲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这一段话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哈，就是说夫子在这个我们讲孝经嘛，
2: 嗯，
1: 孔老夫子和曾子的一个对话里边，
2: 嗯，
1: 他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的尽孝道呢，他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2: 是
1: 是吧，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科学的，是吧。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国家的官员，
2: 嗯，
1: 那我这个尽孝道的话，你像卿大夫是吧，
2: 嗯，
1: 那卿大夫的话，他就你要有一个上传下达，
2: 嗯，
1: 是吧，要完成国家的这个政策方针的执行任务，
2: 是
1: 当然自己就不能够乱开创来创造，
2: 嗯，
1: 但是同时呢我要把这个东西都理解得很好，是吧，
2: 嗯，
1: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2: 对，
1: 非先王之这个法言不敢道，是吧，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2: 是，
1: 哎，他就把自己的这个言行啊和国家整个的大政方针结合在一起了，
2: 对，
1: 和我们的圣君明王的啊这些德行啊言语啊就结合在一起了，
2: 对，
1: 这是对于一个中层高级官员的一个期待。
2: 对，
1: 那对于一个百姓是什么样的孝道呢，他只要呢，嗯，我们把生活安排好，
2: 是
1: 生产安排好，是吧，
2: 对，
1: 家庭安排好，
2: 嗯，
1: 哎，然后呢我们恭恭敬敬的做人，是吧，
2: 嗯，
1: 不要去这个胡思乱想，不要去越位，
2: 嗯，
1: 这样的话呢，哎，我们的能力啊我们的条件就是这么多，
2: 嗯，
1: 那我把这些做好了，让我们的父母呢能够安心，
2: 嗯，
1: 父母呢能够得到奉养，
2: 嗯，
1: 是吧，吃穿呢不要担忧，
2: 嗯，
1: 你就把孝道就记好了。
2: 哦，
1: 所以他对于这个不同阶层的人提孝道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哦，听起来好像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庶人的生活了。
1: 他是这是对家庭来讲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2: 对，
1: 但是他对社会他也要去做一些事情了。
2: 比如说要去种田，
1: 要去种田呐，啊，是吧？
2: 要去工作，
1: 要去工作啦，
2: 嗯，
1: 等等哈。这个同时呢，
2: 嗯，
1: 老婆孩子热炕头是自己啦，
2: 是
1: 就上还有孝养父母，
2: 对，
1: 下呢教育子孙，
2: 嗯，
1: 是吧？要把家庭呢还要齐家齐好。所以对于庶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好像他就是修身和齐家。
2: 对，就这两件事，
1: 就没有谈到什么治国平天下了。
2: 是
1: 治国平天下呢，不是庶人要考虑的事情。
2: 对，
1: 我们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条啊，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人生启迪。
2: 嗯，
1: 我们作为一个凡人，
2: 嗯，
1: 作为一个常人，是吧？
2: 普通人，
1: 普通人，
2: 嗯，
1: 那我们要做什么？我觉得首先做到的是修身。
2: 对。
1: 啊，我们人要做正嘛，
2: 嗯，
1: 言正、行正、心正，是吧？
2: 语正，
1: 语正，哎，我们要做这一个，我们以前讲叫八正道，是吧？
2: 八正道，对，
1: 啊，正思维啊，正见呐，啊，
2: 嗯，
1: 等等，是吧？
2: 嗯，
1: 哎，充满了阳光啊，
2: 是，
1: 生命充满了热爱啊，
2: 是，
1: 哎，我做这样的一个修身，
2: 嗯，
1: 身体要健康喽，
2: 对，
1: 然后呢就是齐家，
2: 哦，
1: 哎，齐家呢其实就是说把家庭呢安排好，
2: 嗯，
1: 这就可以了。
2: 哦，
1: 实际上讲的是这个，那后边你要当然也有人讲说你把家齐好了就叫做治国了，
2: 嗯，
1: 啊，然后就叫平天下了，这个可以这么说，事实上是两件事儿。
2: 哦，
1: 所以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本本分分的，
2: 嗯，
1: 把我的生活安排好，工作安排好，是吧？那我们这一辈子可能是这个条件和能力，那我可能我经过努力把我的孩子教育好，
2: 对，
1: 是吧？那也可能将来孩子呢会这个是个男孩子的话，可能呢会对国家呢做一些更多的贡献。那如果是个女孩子应该怎么办呢？
2: 对呀，女孩子要怎么培养她呢？
1: 女孩子要怎么培养呢？我是觉得这里面呢，这个女性和男性呢应该还是有所不同的。是吧？确实在至今为止的这个教育里面呢，当然我们现在也都强调男女平等嘛，是吧？如果说这个说得太狠了，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不高兴。
3: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一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因为我是觉得呢，这个男女之间的教育它分工还是有所不同的，
2: 对，
1: 还有家庭生活当中啊，它扮演的角色呢有所不同，
2: 对，
1: 所以这一点呢应该是在教育过程当中呢是把它体现出来。所以否则的话呢，她这个女性啊有的时候她就很痛苦。她为什么痛苦呢？你看吧，因为她的人生成功的标准啊和男孩是一样的，
2: 对，都得去做事业，
1: 都得
2: 做成功，
1: 做成功。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家庭生活怎么办呢？
2: 对，家里谁操持呢？
1: 家里你比如说很现实的，你生了孩子要生孩子的话，
2: 对，
1: 还要养他呢，
2: 那
1: 还要教育他呢，
2: 是，
1: 那这些事情谁来做呢？说我们都交给别人，交给别人的话，那也不一定都交得了啊。
2: 或者是交给家里的长辈老人。
1: 长辈老人的话，你最后也要自己带呀。
2: 是
1: 吧？你不能都指望长辈老人呢。长辈老人有时候还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呀。是吧？这个也有这些问题呀。所以说，你说这个孩子问题怎么办？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她就很矛盾、很纠结啊？或者我们讲很郁闷？就是因为在从小我们家庭、社会给女孩子培养过程中的这种价值观。或者人生目标啊，老师始终是矛盾的，这个信号是矛盾的。
2: 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你一会儿告诉他你要回到家里把家里弄好，一会儿又跟他讲你到外面要跟男孩子一样去闯天下，所以他就矛盾起来了。
2: 对，
1: 是吧？他就觉得我人生要在家里头就没有成就感，我在家里头一切的事情全是浪费，
2: 是
1: 只有在外面出人头地才叫成功，
2: 才有价值，
1: 才有价值啊！这样一来的话，就出现状况了。
2: 对，
1: 而实际上呢，其实在家里头呢也是很重要的，甚至更重要。某种意义上讲，因为你比如说教育孩子的问题，教育孩子涉及到这个家族繁衍啊，
2: 对，
1: 然后先涉及到这个家族的承传呢、是吧？甚至我们说的再大一点，那个民族为民族培养子孙后代啊，
2: 是，
1: 这是人力部长啊，人事部长啊，
2: 是。
1: 那这个是母亲主要来扮演的这个角色。那当然母亲听完之后她又生气了，她说凭什么，为什么你爸爸不来干呢？
2: 为什么都要让我们女性来承担？
1: 对，就是当她说凭什么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这都是属于在教育上的观念，已经让她根深蒂固的认为人生的成功就是在外边，
2: 是
1: 家里头呢就是不该来干的。所以谁在家里谁就是窝囊。所以丈夫呢，你有本事你回到家里来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经常就拿这个跟丈夫叫板，她觉得在家里很苦，
2: 对，
1: 很累，很郁闷，
2: 没有乐趣，
1: 没有乐趣。回到家里就说：“我真苦，凭什么我是女孩子？为什么我要身为女孩子？”所以很多女孩她生完之后她就很有压抑感，
2: 是，
1: 她说：“我身为女孩子苦， 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就跟他讲，女人苦
2: 哦，
1: 说很苦。

0: 苦，很苦啊！他妈妈天天也在那叫，叫着苦，孩子当然也跟着喊苦喽。
1: 哦，
0: 那
1: 原
0: 么
1: 来，
0: 这样一个苦苦叫苦苦相传。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你看，这个人讲有智慧的人呢，是从乐入乐，从明入明，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没有智慧的人是从苦入苦，从暗入暗。
1: 哦，那我觉得应该从我们女性，从母亲开始改起。
0: 对，母亲如果觉得家庭生活是苦的，她一定会是不停的苦，一直苦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1: 嗯，
0: 她很难摆脱这个苦。
1: 对
0: 啊，你会的人，她说那我有摆脱方法，我不要家庭。
1: 是
0: 吧？
1: 这
0: 也是一种方法。那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女性她独立了，
1: 对，
0: 我不要家庭，我自己跑到外面去了，那可以啊，
1: 嗯，
0: 那也是一种生活方法和选择。
1: 对，
0: 但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呢，她就没有后代了，
1: 是
0: 吧？或者家庭最后家门晚年就很不一定很幸福了，
1: 嗯，
0: 也不能完全排除，她可能个人自立精神很强，
1: 嗯，
0: 是吧？那她个人生活是很幸福，也可能，是吧？但是呢，
1: 嗯，
0: 我们不能完全都绝对化，
1: 对，
0: 什么话都不能绝对化，
1: 是。
0: 但是对于很多的女性来讲，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自立能力，到了晚年生活的时候，其实也是蛮苦的，
1: 对，
0: 是吧？你至少到晚年没有人帮助她呀，
1: 嗯，
0: 没有人去搀扶她呀，
1: 嗯，
0: 是吧？那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那就是说我怎么去面对着这种生活？
1: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女性可以自己主动调整心态，高高兴兴的去做家里的家务事儿，培养孩子。
0: 其实呢，你是觉得说是在外面快乐哈，
1: 嗯，
0: 那外面到底快乐不快乐呢？这个也跟心境转变有关。
1: 对。
0: 那时候觉得外面工作，那很多男性他也不愿意到外面工作呀，
1: 是
0: 吧？那现在我们很多人他不是有些年轻的朋友不愿意去工作，啃老，是吧？其实他也觉得工作很苦啊，
1: 是。
0: 所以他这时候在外面，所谓在外面就是做活做工作，他都觉得苦的时候，那都是苦啊，
1: 是。
0: 那你怎么转呢？
1: 嗯，怎么转呢？我们该怎么想？
0: 这也是一个心境问题，是吧？
1: 对，就转变心态。
0: 他转变心态，那个转变心态的话，这个的话呢，在外面的工作，他也会变成一种比较快乐的。
1: 是，
0: 在家里面工作也会变得比较快乐的。
1: 是，
0: 所以会的人在什么时刻情况环境中，他能把它转变出来。
1: 对，
0: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人生的智慧。
1: 对，
0: 所以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这是我们共同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我觉得应该有一点点胸怀，
1: 嗯，
0: 有一点点付出的精神，
1: 嗯，
0: 有一点点成人之美的精神。
1: 对，
0: 然后呢，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我们应该承担扮演的职责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它的美，他的乐，是吧？他对人生的这个意义和价值，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做每一件事情的心境都是不一样的。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你早上一起床的时候，觉得今天充满了许多的可能性。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孝经》。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老和尚的胸怀。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时近傍晚，有一位和尚在反寺途中，突然雷声隆隆，天下起了大雨。雨势滂沱，看样子短时间内不会停止。怎么办呢？和尚着急四望，所幸不远处有座庄园， 只好拔起

0: 脚步去求宿一宵，避避风雨。庄园很大，守门的仆人见是和尚敲门，问明来意，冷冷地说：我家老爷向来和僧道无缘，你最好啊另做打算吧。雨这么大，附近又没有其他的小店人家，还是请您给个方便，和尚恳求着。我不能擅自做主，等我进去问问老爷的意思吧。仆人入内请示，一会儿出来仍然不肯答应，和尚只好请求在屋檐下暂歇一晚，结果仆人依旧摇头拒绝。和尚无奈，便向仆人问明了庄园主人的名号，然后冒着大雨全身湿透奔回了寺庙。三年后，庄园老爷纳了个小妾，宠爱有加，小妾抢到庙里上香祈福，老爷就陪着一起出门。到了庙，老爷忽然瞥见自己的名字被写在了一块显眼的长生禄位牌上，心中纳闷儿，找到一个正在打扫的小和尚，向他打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和尚笑了笑说：哦，这是我们住持三年前写的，有一天他淋着大雨回来，说有位施主和他没有善缘，所以为他立了一块长生禄位，住持天天诵经回向功德给他，希望能和那位施主解冤结，添一些善缘。至于详情嘛，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庄园老爷听了这番话，当下了然，心中既惭愧又不安。后来他便成了这座寺庙虔诚供养的功德主，香火终年不断。这是一位老和尚最喜欢讲的一个改造恶缘的故事。世界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胸襟宽大，度量能容的人，明了大恩与大怨，人我原无两的道理。环境与他人是与自己的一切恩怨都能激励启发自己，恩与怨都是成就道业的助缘。相反，心胸偏狭的人，除了求一时之快之外，积累恶缘，阻绝善缘，结果只有逐渐封闭自己未来更多可能的路向。或许要如故事中那位住持般的胸怀修为，可能不容易。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让我们以此为人生成长的标杆之一，那么个人的道路自然就会无限宽广了。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潘玮柏早期的作品《壁虎漫步》

你还记得诺基亚 N 年前的一款手机叫做 N72 吗？如果你当年是 N72 的用户，那你一定听过千百遍这首歌了，并且很喜欢。哎呀，我现在拿着 iPhone 的手都晃起来了。萧亚轩《三面夏娃》专辑当中的《两个人的寂寞》。

go, let's go, let's go。 所以聊着今天彼此怎么过，先去写信或是先做什么错，说的太多担心怎么说就怎么错，那是别人的困扰，我们默契这么够，累积着一点一点了解，一步一步拆解，一天一天小解，这么见外的词汇把它丢到一边，一边想了一遍一遍，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一张神奇的专辑，在台湾的11家咖啡馆，还有一些独立的书店当中发行，但是没过两天就售罄了。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陪你听到当中的山海。

同时具有旋律性以及该爆炸的时候就爆炸的草东没有派对。接下来是梁博，他也是个摇滚乐坛里面特别的存在，因为他一直强调的是摇滚乐也可以很阳光啊。这一首歌叫做《你的我的》。

不管结局是怎样，我们始终希望曾经保有斗志的人可以有足够的尊严离开这个世界，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关爱身边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饱受摧残的人，给他们多一些帮助。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赞。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Aline， 千万不要被他传信的风格给吓到了，这没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带有性感的 R&B 气质。这首歌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

达文西乐队的歌我觉得 OK。 如果你曾经也是一个朋克少年，那你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就再熟悉不过了。现在陪你听到的是不是电视秀上的张震岳，而是真正的音乐中的他自己，他写给杨乃文的歌《无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83集。这一天下午，庄虎臣拿着鄂尔庆尼给的卷轴来到了贝子府。管家徐连春打开大门，见是庄虎臣，眼珠子一转，立刻点头哈腰的殷勤开口：“
6: 哟，庄掌柜的，您可是稀客呀，快里边请。”“庄掌柜的，您先坐会儿啊，我这就给您请贝子爷去。”
5: 徐连春转身出门，见佣人端着茶往书房走，他走过去揭开茶壶的盖瞧了瞧，皱眉吩咐：“
6: 换好茶去。”“
7: 哎，徐管家，这来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不就是荣宝斋的掌柜的吗？”“
6: 你懂个屁，眼下荣宝斋的掌柜就是咱府里的财神，快去，手脚麻利点。”“
7: 是。”
5: 不大一会儿，贝子爷走进了书房，热情地跟庄虎臣打招呼：“
8: 庄掌柜，咱们可老没见了啊。”“
9: 贝子爷，您老的身子骨还是那么硬朗。”“
8: 嗨，没心没肺瞎混吧。庄掌柜的，你坐啊。”“
9: 这些日子您都忙活什么呢？”“
8: 忙活什么，大清国都完了，我还有什么可忙乎的呀？”“
9: 那也不能一天到晚就闲坐着吧。”“
8: 哎，在家里逗逗鸟，完了就出去听个戏，可不就这些吗？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呀？”“
9: 你没新鲜的，那可太好了。贝子爷，您打小在宫里边出来进去的啊，还有您的各府的亲戚家里边名人字画可是没少瞧吧？”“
8: 是没少瞧。哎，您还真别说，年轻的时候我可是啊正经迷过一阵子，没少下功夫。”

0: 那眼下呢？
1: 正坐吃山空呢，谁还有心思弄那个？
0: 贝子爷，来，您给长长眼。
1: 沈州的岁暮高山图，这话我见过。最早啊，是我那发小额尔庆尼在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认识。山西巡抚祝寿的时候送给他的，他送没送人我就不知道了。哎，庄掌柜的，怎么到您手里了？
0: 这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觉着这值多少银子？
1: 干嘛呀？
0: 有人要卖，我拿不准是真的还是蒙事的，所以呀，请您给长长眼。
1: 是真迹，没错。
0: 您怎么就那么肯定它不是假的呢？
2: 贝子爷没回答，拿起画挂在了墙上，向后退了几步看着。
1: 沈州的晕染浑然天成，毫无做作之气。这整幅作品妙韵生动，又干净爽朗。这大手笔呀！想仿沈周的画啊，可不那么容易啊。
0: 那要是作假的人把沈周的绝活都学到手了呢？
1: 庄掌柜的，那这作假的人就可以自成一家，不必费尽心机仿沈周了。
0: 哦，
1: 哎呀，咱们中国画呀讲究笔法，这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执笔下笔的习惯，这执笔的高低、力斜、下笔的轻重缓急，再有是悬肘还是悬臂，手腕的位置在哪儿，画和顿出来的点儿、线是大不一样啊。
0: 哦吼哦，感情还这么多讲究呢。
1: 哎呀，自成一派的画家，他们的笔法特点啊都是经过多年的积累慢慢形成的，这里面融入着画家的气质和个性，这是学不来的。作假人呐，刻意去临摹，玩好了顶多闹个形似，达不到神似。
0: 贝子爷爷，我算是找对了人了，您的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真的假的一瞧就知道。
1: 啊，别这么说，这里的门道多着呢，我不过是真迹见得多了，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辨出真伪。
0: 贝子爷，我今儿个来呀，是想和您商量件事儿，往后荣宝斋得着什么好字画就拿回来请您瞧瞧，辨个真假，当然肯定不妨碍您玩鸟听戏，给您多少酬劳合适，您呢先开个价。
1: 这个您跟徐管家商量去吧。
0: 哎，好嘞。
2: 几天后的会远阁里，宋怀仁正在仔细端详一幅画，陈福庆从后门躲进来，坐在太师椅上，不紧不慢地开口：“
3: 怀仁呐，昨天晚上我跟金先生谈妥了，他答应帮咱的忙。”“
4: 嘿，太好了！金先生是中国化学研究会的会长，只要他肯帮忙把那些画家的线儿给咱搭上，余下的呀，您就请好吧。”“
3: 也别高兴得太早了。那些画画的，我瞧着一个个脾气都大着呢，哪儿那么好摆弄啊？”“
4: 嗨，咱干嘛摆弄人家呀？他还当他的大爷，咱们呢是帮他卖画，中间抽头，大钱他赚，这叫互利，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陈福庆思量间一扭头，就见李墨云走进了荣宝斋，心不在焉的嘀咕了一句。

0: 两全其美。
1: 哼，这家伙呀，又打上荣宝斋的主意。
0: 你认识他？
1: 不，我不认识。
0: 坏人呐，李墨云的底儿我都清楚。你在茂源斋的时候怎么着我不管，在我慧远阁可不能来这个。
1: 哎，知道。
0: 我看呐，联络画家的事儿先放一放，我这儿有笔现成的买卖，过两天你到徽州跑一趟。
1: 大伙计，这刚有点眉目，我看还是尽早做起来好。
0: 着什么急呀？又没人跟你争，没人跟你抢的，以后再说吧。
1: 笨蛋，杀死你算了。
2: 李墨云三十来岁，来历不明，就仿佛是随风吹来的一粒草籽，不知从哪天开始就在琉璃厂生根发芽，倒腾起了古玩字画。他个头很高，极瘦，穿着件浅灰色的长衫，腋下夹着一个卷轴，像影子一般飘进了荣宝斋。
3: 哎呦，先生，您要点什么？
2: 李墨云并不搭理云生，而是直奔挂着名人字画的西墙走过去。云生只好尾随在他身后。过了约莫一袋烟的功夫，李墨云仔细地看完每一幅画，遗憾地摇摇头，拖着长枪，慢条斯理地问：
0: 荣宝斋也是家大铺子，号称也做名人字画，怎么没见着好东西啊？
3: 在您眼里，那什么才算是好东西呢？要是觉得挂在这儿的都不喜欢，那我还可以啊，带您到里边瞧瞧去。
0: 走，那就里边瞧瞧。
2: 于是，云生把李墨云带到了荣宝斋后院的东屋，还叫来了张喜儿。张喜儿请人坐下，客气地问：
4: 先生，您是想要福字呢，还是要画？喜欢谁的？
0: 您就是大伙计张喜儿？
4: 对，我是。
0: 那我算找对人了。您说话算数？
4: 您想要谁的字画，我卖给你，我收钱，您拿走字画。这跟说话算不算数有关系吗？
0: 我明白了，感情荣宝斋的规矩跟慧远阁不一样。不过大伙计，我瞧着您是个老实人，我就是愿意跟老实人打交道，咱俩做笔买卖怎么样？
4: 您什么意思？
0: 这幅画您瞧瞧。
4: 您这是要卖画？早说呀。
0: 大伙计费心把它卖个好价钱，我会单独给您好处，我跟琉璃厂的铺子都这么办。
4: 这个
0: 我手里有不少好东西，跟您这么说吧，要是您愿意，咱们借着荣宝斋的名声自个儿折腾，钱可是大把的赚。慧远阁的陈大伙计就没少捞，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就您在荣宝斋挣的那点辛苦钱，哪辈子才能发大财呀？您好好琢磨琢磨，想明白了就来找我。
2: 说完，他把一张名片留在桌子上，起身走了。张幼林恢复过来后，打算去寻一趟杨献基，以完成秋月的嘱托。几经周折，历经月余后，他终于来到了一个名叫红尘不道的小院门口。此时天已近傍晚，张幼林走上小院台阶，推门而入，随即见到一位高僧站在石桌旁，正聚精会神地书写佛经。
5: 师父，打搅了。
6: 施主，您有事吗？
5: 杨大人，我可找到您了。
6: 这里没有杨大人，在下明暗，您是？
5: 张幼林，受秋月姐之托来找您。
6: 施主，我尘缘已了。
5: 法师，难道
7: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84集。民国初年是个动荡的时代，正当琉璃厂上的各家铺子使出浑身解数琢磨赚钱的新门道时，1917年6月14日，长江巡阅使张勋率领5000辫子军进了北京。黎元洪大总统被迫下令解散国会。7月1日，辫子军控制了通往紫禁城的道路及电信局、车站等一些重要场所和设施。随后，张勋通电全国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即刻尊用正朔，悬挂龙旗。京城的旗人得知这个消息，立即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额尔沁尼更是泪流满面，他激情焚香，对着紫禁城的方向长跪不起。
6: 皇上啊，皇上，您终于回来了。
5: 但更多的人对小皇上忽然又回到龙椅上是感到惊诧的。那天上午，一队辫子军在琉璃厂快马驶过，伙计们纷纷从铺子里出来看热闹。陈福庆紧走几步，赶上了前面的庄虎臣。
7: 嘿，庄掌柜的，新鲜！皇上都没了好几年了，怎么又出来梳辫子的官军了？这算哪一出啊？
5: 庄虎臣摇了摇头，没答话，急匆匆地向荣宝斋走去。进了铺子，庄虎臣皱着眉头吩咐云生：
8: 赶紧到后头找辫子去。
9: 啊？掌柜的，您说什么呢？
8: 我让你到后头找辫子去。
9: 哎呦，那这上哪儿找去啊？这不早没了吗？哎，您要辫子干嘛呀？
8: 昨儿个皇上又给请回来了，改民国六年为宣统9年，黄龙旗又挂上了，没辫子哪儿成啊？
9: 哎呀，这不是给咱们出难题呢吗？
10: 掌柜的，不好了，鹅大人领着辫子兵奔咱们这儿来了。
8: 啊，鹅大人又抖起来了，那得赶紧准备准备。
5: 庄虎臣带着众人七手八脚的忙活开了。不大一会儿，一队辫子兵簇拥着额尔沁尼和张勋在荣宝斋的门口下了马。张勋看了眼门楣上高悬着的匾，走进了荣宝斋。庄虎臣脑袋后面拖着一条临时用麻绳编的假辫子，慌忙迎上：
8: 大人请。
11: 听说皇上以前用的玉笔龙墨都是从荣宝斋进的。
8: 没错，您想用点什么？
11: 我不用什么，是给皇上用，还照老规矩办，马上派人送到宫里。
8: 是大人。
12: 张大人可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皇上刚回宫里，各项事务还没落定，张大人就张罗上了。一看没有御笔龙墨，

0: 这哪成啊，可不能坏了规矩。这么着，张大人亲自就过来了。
1: 哦。之后张勋在铺子里转了一圈，临走的时候发现了庄虎臣脑袋后面的假辫子，他伸手就给抻了下来。
2: 掌柜的，你这辫子。
3: 嗨，临时凑合凑合。
2: 辫子凑合凑合也就罢了，本官不追究你，可皇上的御用品你可不能凑合，不然后果你自己清楚的。
3: 我不敢，我不敢，鹅大人作证，荣宝斋卖的那就是这块牌子。
1: 一众人呼啦啦的走了。云生捡起被扔在地上的假辫子看庄虎臣，就见他苍白的脸长出了口气，瘫坐在了椅子上。没过几天，庄虎臣就按老规矩把皇上御用的文房用品赶制出来，如数送进了宫里。
3: 这下可好了，可宫里的买卖又接上了，往后荣宝斋的生计又能红火起来了。
1: 但庄虎臣不成想，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7月12日，庄虎臣正走在前门大街上，忽然就听身后传来密集的枪声。他赶紧闪身窜到旁边一家饭庄的台阶上，然后就见一队辫子兵仓皇逃窜，后面不远处政府军的骑兵追赶上来，辫子兵落到地上的黄龙旗被政府军的骑兵任意践踏着，路上飞扬起漫天的尘埃。庄虎臣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没醒过味儿来。此时马路对面一个茶馆的二楼里，厄尔姓尼正捶胸顿足。
0: 哎呀，好日子还没开始呢又没了。
2: 哎呀，咱没那造化，也就甭惦记了。哎，那不是荣宝斋的庄掌柜吗？
0: 哎，您千万别叫他。
2: 啊，怎么着？
0: 我前几天呀，带着张勋去了趟荣宝斋，给皇上弄了不少上好的文房用品，连银子也没给，说是先欠着，这下全折子了。哎，往后可怎么见人呢？我对不住庄掌柜的呀。
1: 张幼林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果然不出他所料，皇上复辟的闹剧只上演了12天就草草收场了，日子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就跟没发生过一样。不过经历了这个变故，庄虎臣却是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腰也佝偻起来了。张幼林心里明白，这个打击对师父是十分沉重的。
4: 哎，师父在琉璃厂经营几十年了，还没这么大笔的赔过银子呢。
1: 这一天晌午吃过饭，张幼林特地到铺子里来跟庄虎臣聊天，给他宽心。当他走进荣宝斋后院的北屋时，当即一愣。
4: 师父，您这假辫子还留着呢？
3: 幼林呐，我这心里都后怕，要是皇上哪天再回来呢？
4: 没有的事儿。张勋不就才闹腾了12天吗？谁也不能逆历史的潮流而行。
3: 但愿吧。你说给宫里送的那批东西，那银子还收得回来吗？
4: 我找谁要去啊？厄尔庆尼能出得起这笔钱吗？段祺瑞带着兵又打回来的时候，张勋躲到了荷兰使馆，现在早不知去向了。
3: 那就没人抓他吗？
4: 据说啊，张勋的原配夫人曹氏对张勋恢复帝制很有看法，但曹氏管不住张勋，他知道这么闹下去没有好下场，就派靠得住的人呢，带着30万两银票到广州拜见了孙中山先生，一方面以此举支持国民革命，另一方面也为张勋铤而走险的行为表示歉意，给张家的子孙留条后路。

0: 不得没人睡觉了。哎，还是开铺子的倒霉呀！啊，咱们这是招谁惹谁了？这不成了一笔瞎账了吗？
1: 师傅，您别太往心里去，做买卖哪有不赔的呀？谁让咱赶上了呢？您趁早啊，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吧。
0: 小林呐，我可没你想的那么开，啊，好几百两银子就这么白白扔了，哎，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呀。
1: 哎，师傅，算了吧，银子已经扔了，你心疼也没用，改朝换代的就这样，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连那宣统小皇帝都如是，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呢？我看呢，荣宝斋的危机这才刚刚开始，但有什么办法呢？刚过了一个坎儿，跟前又来一个，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过，这就是人生啊。
2: 这一天师徒俩一直聊了很久，直到掌灯时分，张幼林才起身离去。宋怀仁是个聪明人，自从琢磨着要做字画生意以来，他就和李墨云打得火热，而李墨云也确实需要像宋怀仁这样的帮手，于是两人心照不宣，经常凑在一起喝酒聊天，推杯换盏之中，该办的也就都办了。那天中午，李墨云把宋怀仁约到了南城的一家小酒馆里。
0: 哎，
2: 三杯酒下肚之后，李墨云皱起了眉头。
3: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荣宝斋那大伙计一直就没来找我，我就纳闷了，这世界上还真有见着银子不眼热的？
4: 别着急呀，他这是吊着你呢，你当谁都跟陈福庆似的，一下就上钩啊。
3: 坏人啊，你这么瞧不上陈福庆，那干嘛到慧远阁去啊？
4: 慧远阁那不过是我的一块跳板罢了。嗨，咱不说这个。哎，大哥，你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啊？
3: 我琢磨了好些日子，又找到了一条发财的道。
2: 李墨云趴在宋怀仁耳边低语了一阵子，宋怀仁的脸上露出了坏笑。
3: 老弟，只要你配合，这事儿准成。来，再喝一杯。
4: 千万别让陈福庆知道咱俩的关系，他贼心眼多着呢，老防着我。
3: 哼，我要是陈福庆也得防着你小子，谁让你脑子转得快呢？放心吧，这点猫腻我全明白，不过陈福庆要是老防着你，这事儿也不好办呐。
4: 要不然咱们打荣宝斋的主意。
3: 嗯，也行，管他是谁呢，只要捞到银子就成。
4: 大哥，来干啊，这就好办了，等我找机会吧。啊，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曾经用旗帜鲜明这四个大字高度赞扬过共产党月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在内容上有所重复，建议两刊合并，代之以一份新的周报。此外，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老渔阳里二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劳动界在1920年8月创刊，仍然是由陈独秀担任主编，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过，它的中文稿原件迄今也是下落不明。1956年，当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移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时，其中存有这篇宣言的中文稿

但是这份中文稿并不是原件，而是根据英译稿还原译成的。老渔阳里二号不仅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编辑阵地，还是中共第一个中央局机关办公场所。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召开，也就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7月30日，会议遭到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举行。在会上通过了我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尽管陈独秀当时在广东忙于筹备办校，没能出席中共一大，但是由于他的威望和资历，还是被推选担任中央局书记。此外，北京代表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上海代表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中共一大以后，因为陈独秀还在广州，书记一职暂时由周佛海代理。1921年8月，陈独秀返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中共中央工作部就设在他的家里，也就是老渔阳里二号。1921年11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二号第一次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对党的组织宣传工作做了部署。通告要求各区全力组织铁路工会，特别强调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这五个区，1922年7月之前发展党员到30人，成立执行委员会，同时发展青年团组织，在1922年7月之前发展团员超过2000名，建立铁路工会，注意开展青年及妇女运动党，以便1922年7月召开二大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除了主持开展中央日常工作之外，主要任务就是筹备召开党的二大。陈独秀是中共二大各种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他被中共二大推举为起草委员会负责人，跟张国焘、蔡和森共同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的决议案。中共二大的宣言和决议，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与党的纲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集中体现。中共二大是陈独秀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共产国际存续24年间唯一一次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列席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二大被认为是中共创建过程真正完成的会议。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陈独秀连续两次在老渔阳里二号被捕，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决定让陈独秀单独隐蔽起来，他的地址不告诉任何人。1922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前往北京，陈独秀本人也奉命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老渔阳里二号作为陈独秀住所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结束。自从陈独秀1920年4月入住老渔阳里二号以后，这里很快成为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聚会、学习和交流马克思主义，从而孕育发起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场所。同时，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很多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在这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1920年4月，维京斯基来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在老渔阳里组织过几次座谈会。由于多次的座谈，一些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部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1920年5月，陈独秀计划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首先找到了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由浙江来的陈望道，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还有星期评论社的施存统、余秀松、刘大白、沈仲九等人，经常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大家住得近，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
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时候我们时常在环龙路渔阳里开会，陈独秀住在这里，我后来啊也搬到这里来住了。1920年6月，第二次从北京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前往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寓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书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发生在老渔阳里二号的故事，距离今天已经一个世纪了。没有人知道老渔阳里二号的门牌究竟更换了多少次，但是在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里选择了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创世纪地铸就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

0: 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0: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上世纪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革命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把广大民众动员起来支持革命斗争，共产儿童团就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的民众团体之一。儿童团是中国共产党委托共青团把工农家庭出身的孩子们组织起来的儿童群众组织，也是今天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广大儿童参加革命斗争，思想文化教育、移风易俗、宣传鼓动、生产劳动等活动，培养了革命接班人和后备军。中国共产党最早把儿童们组织起来，可以追溯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期。1922年4月末，老矿工刘振海把7、8个孩子组织起来，成立了安源路矿第一个儿童组织，开展放哨、送信这样的革命活动。安源儿童正式组织成立于1924年5月7号，当年的6月1号首次在社会公开亮相，正式名称是劳动童子军。紧接着，武汉、上海、广州、天津、唐山等大城市相继建立起了儿童组织。从党的儿童组织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共青团就受党的委托直接领导儿童组织，围绕党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926年7月，儿童组织改称劳动童子团或者儿童团。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六大对革命低潮时期该如何坚持劳动童子团的工作做出了指示。1928年7月召开的共青团五大制定了儿童运动工作决议案，提出恢复发展劳动童子团的方针，以团结童工、学徒和工农子弟。就这样，劳动童子团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到了1930年，劳动童子团已经达到70多万人。1930年12月11号，共青团五届三中全会根据少共国际执委决议与国际儿童局的指示，对儿童组织名称、性质都进行了规定。儿童运动的性质是共产主义儿童运动，在苏维埃区域可以统一名称为共产儿童团，而在白区的儿童组织不必统一名称，可以随便规定。比如鄂豫皖苏区的儿童组织就叫童子团。到了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儿童组织主要使用儿童团的名称。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有一段时间称为童子军，而在东北沦陷区杨靖宇组织的少年儿童组织叫少年铁血队。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儿童组织名称为儿童团。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0月13号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6月改称中国少年先锋队，1967年少先队改称红小兵，1978年10月恢复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沿用到现在。我们简要回顾了儿童团的历史以后，再来说说土

地革命时期的儿童团。当时的儿童团在组织形态上都有哪些鲜明的时代特色呢？首先啊，就是入团的年龄、阶级属性和活动经费。关于入团年龄，儿童团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关于年龄，规定是14岁以下。关于阶级属性，除了地主、富农与资本家的儿童以外，工人、农民的孩子都可以加入。土地革命早期，有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是可以加入儿童团的，但是在革命深入发展以后，一些富农子弟及其父兄参加反革命的成员全都被清理出去了。关于活动经费，儿童团在苏区是体制内的群众组织，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像鄂豫皖苏区儿童团财政拨款经费是每个月30元。儿童团有哪些标识呢？在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有礼节、红领带、口号、节日等等标识符号。儿童团的礼节就是举手礼，举右手过头，伸五指手心向左，这个含义是五个指头是代表地球上的五大洲，把五个指头举起高过自己的头，就是说全世界五大洲上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自己个人的利益。另外，儿童团员还要佩戴红领巾，因为红色是革命的颜色，而劳动儿童是革命的后代，所以挂起红领带。儿童团的口号是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在土地革命时期，儿童节的时间啊，跟今天并不一样。1933年1月5号，苏区中央儿童局规定4月1号是儿童节，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0年开始，儿童节定在6月1号，延续到现在。儿童团标识符号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提高儿童的兴趣，另外一方面更容易进行教育训练等。关于儿童团的组织体系，按照行政级别逐层设计。鄂豫皖苏区的规定是10人是一个排，也叫小队，设排长一人，5排为一个分队，是村级的，设分队长一人，5分队成为一个大队，是乡级的，设正副大队长各一个人，5个大队成立一个区联队，设正副区联队长一人，有许多区联队在成立全县童子团总队部。可以看出啊，儿童团组织层级虽然多，但是活动重心仍然是在村级的。1931年8月，共青团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强调，共青团要加紧儿童团小队分队的工作，共青团巡视员一定要到小队分队巡视，抓紧儿童团的工作。儿童团村以上组织一般都是虚的，只是偶尔在根据地内把各地的儿童团集中起来，开展一次儿童大检阅活动。儿童团的领导体制是接受双层领导，以同级共青团领导为主。儿童工作的方针、儿童团干部的任命这种重大事项都是由共青团决定的，重要活动和任务也是由同级或者上级的共青团组织来布置下达。所以严格来说，儿童团自身啊，并没有独立的指挥体系。然而在日常的事务方面，它的内部上下级之间仍然存在着检查指导的关系。具体领导儿童团的机构是各级共青团儿童局，儿童团主要接受共青团领导，共青团是受中国共产党委托来组织和领导儿童团。所以啊，儿童团归根到底是接受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儿童群体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儿童团的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工作任务都是混合在一起的，主要包括辅助性的军事斗争、思想文化教育、移风易俗、宣传鼓动、辅助性生产劳动等等。儿童团诞生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当中，儿童团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担负起辅助性的军事斗争任务，比如说站岗放哨、送信、拥护红军等，这也凸显了儿童团强烈的战争年代的军事性特色。有一首歌叫《儿童团放哨歌》，
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儿童团员们站岗放哨的画面。歌词是这样写的：手拿长梭镖，臂带红袖章，站在山坳口，站在大路旁，眼睛看得远，耳朵听得清，坏人要是敢溜进来，儿童团的梭镖不留情。虽然儿童团员普遍年龄比较小，他们并不是单独站岗放哨，而是跟赤卫队员在苏维埃区域各个路口轮流站岗，而且一般不担任夜晚和紧急情况的站岗放哨。送信工作和拥军工作也是儿童团参加军事性斗争的主要工作。在红军经过时，儿童团鼓动儿童欢迎和拥护。红军作战时，儿童尽可能地担任轻便输送工作。而红军打胜仗时，儿童团开庆祝和拥护大会。青年群众去当红军时，儿童团组织儿童欢送。儿童团还经常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形式活泼多样。像湖南、江西的儿童团员组织了扇子队，在红军队伍休息的时候给红军战士送水打扇。另外，孩子们还组织了少共星期六义务劳动，主要是帮助红军家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儿童团协助列宁小学对广大孩子们进行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政治训练工作，凸显了为革命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性特色。儿童团对列宁小学教育的协助作用体现在协助苏区政府广泛开办列宁小学，动员学龄儿童入学读书，配合校长教员办好列宁小学。在苏区兴盛时期，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在鄂豫皖苏区，每个县都建立一堂模范小学，每个乡都建立有两堂以上的初小，特殊文化委员会建立有一堂高级小学。但是各个苏区存在的时间不长，苏区儿童思想文化教育工作没有得到深入发展，共青团还有儿童团的教育作用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闹革命，首先必须改变与其革命活动格格不入的一些陈规旧俗，主要是封建迷信、赌博、吸毒、女童缠小脚，还有童养媳等等。在一风一俗活动中，因为成年人深受传统的浸染，很难改变了，而孩子们年纪小，思想如同一张白纸，可塑性强，所以他们无所畏惧地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凸显了儿童是改变社会风俗习惯的主力军特色。像反对赌博活动，儿童团查赌博很厉害，他们千方百计地抓赌博，所以苏区的人们很少再有人敢赌博了。儿童团员作为主力，以特有的果敢勇猛的姿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让苏区社会面貌是焕然一新，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改善社会风气、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队伍等都发挥了作用。儿童团是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主要力量，当时共青团要求每个乡都要建儿童俱乐部和儿童游艺场，儿童团组织儿童开展唱歌、跳舞、游戏这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以此作为载体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同时，每个乡的儿童团还要组织宣传队开展宣传鼓动活动。像鄂豫皖苏区重要领导人沈泽民就提出，一个乡要组织七八个宣传队，其中儿童团组织一个宣传队。宣传鼓动工作既针对孩子，也针对成年人，主要内容是动员校外儿童到学校去读书，反映劳苦大众的痛苦生活，揭露土豪劣绅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鼓动青壮年参加红军等等。儿童团的宣传鼓动工作表达了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也营造了革命的氛围，凸显了儿童宣传鼓动工作的生动活泼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工作的开展。
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参加红军到前方打仗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儿童团员热烈响应党与团的号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本书中有关童子团的记载说，苏区每个青年团员、少先队员、童子团员、青年妇女多半都加入了生产队，壮年人到前方去了，后方生产工作大部分是这些人做的。童子团员们一面帮助自己的父母耕田、收谷子、种麦子、放牛、砍柴、积肥、做家务等等，另外一方面开展星期六活动，帮助红军家属劳动或者红军工田，把生产的粮食再送给红军，或者建立儿童肥料所，发动儿童拾粪积肥，或者建立儿童菜园，把收获的蔬菜送给红军和红军家属。在战争年代，儿童在参加生产劳动当中学到了生产知识，也养成了劳动习惯，为社会创造了一些物质财富。当然了，儿童参加劳动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表现出生产劳动的辅助性特色。可以说，儿童团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鄂豫皖区童子团1932年1月下旬召开童子团代表大会，集中总结了工作成绩，提出八学习的号召。皖西童子团拿着棍子配合红军作战，保障秋收。黄冈童子团组织生产队，帮助成年人割谷子打谷子。皮安南的童子团在站岗时捉了三个大侦探。罗山的童子团在站岗时一面戒严，一面找空子识字。马城城区童子团跟成年人一起站岗，每次检查都登记。马城旗区童子团站岗，在土豪身上查出了洋钱，连人带钱送交区农会。代表大会每个代表都站台讲话，代表大会中各县童子团团部都开展了自我批评。儿童团的工作受到了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高度赞扬，共青团中央曾经充分肯定了鄂豫皖苏区劳动童子团员的贡献。哪怕年纪小、身体不大，拿着棍子站岗，带起木枪作战，配合红军行动；哪怕身体小、力气不够，拿起镰刀，掀着犁苇，种瓜种豆，参加生产，还赞扬他们是全国100万以上童子团的模范。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当中成立的儿童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的任务。它的成立不仅给孩子们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也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儿童团基本上是在抗日儿童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少先队组织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儿童团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众动员的一个团体，从成立以来历经了变迁，从劳动童子军转变为今天的中国少年先锋队。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那首著名的共产儿童团歌。这首歌在革命战争年代激励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歌曲的曲调源于二胡独奏曲《春诗》，作者钟义良1957年在中央广播民乐团担任演奏和作曲期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儿童广播表演唱节目而定的开场曲《小天天》的时候录制了这首歌曲。同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共产儿童团的故事拍摄了影片《红孩子》，再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少年儿童跟白匪做斗争的光荣岁月。共产儿童团歌作为影片主题歌传遍了中国大地。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儿童团歌中的准备好，
时刻准备着，团结起来，美丽的世界等歌词，都伴随着传唱的歌声，成为一代又一代

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牢记责任、培养情操、追求理想、坚定信仰的关键词。它永远铭刻在中国的少年儿童心中。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

0: 沿燕赵大地，跨金姑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
2: 能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3: 郭守敬编定授时令，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后，财政困难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平定叛乱，攻打南宋，赏赐皇亲臣属都需要大笔的钱，可是朝廷的收入却很有限，他需要会当家理财的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元1262年春天，中书省左丞张文谦，也就是中央政府机关当中的最高负责长官，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他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从小是由祖父郭荣抚养长大的，郭荣也是一个极有学问的人，尤其是精通数学和水利。在祖父的指导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并且培养了很强的动手能力。北宋的科学家曾经在古代漏壶的基础上改制了一种计时比较准确的计时器莲花漏，但到郭守敬的时候，莲花漏已经失传，只有从石碑上拓印下来的图样可以知道它的外部形状。当时年仅15、16岁的郭守敬，根据这样的一幅图就弄清楚了莲花漏的工作原理。忽必烈召见郭守敬的时候，郭守敬刚好把莲花漏仿制成功。大约是因为他把作为装饰的莲花做了改动，这个漏壶被改称为宝山漏。献给朝廷以后，元代的司天台，也就是国家天文台，把它作为计时器而采用。忽必烈召见郭守敬之前，郭守敬已经在邢台地区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水利整治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见到忽必烈以后，他提出了6项水利工程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修复燕京到通州的河道，接通大运河可以节省到京都的漕运费用。由于郭守敬的计划资料可靠，筹划详实，能为元政府带来大笔的税收，因此忽必烈当时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整修和管理工作。第二年，他又升任银府副河渠使。公元1276年，元军攻下南宋的京城临安，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忽必烈下令设立太史局，后来成为太

0: 事院负责改革立法，修编自己的立法。负责太史院的王洵是郭守敬的老同学，他聘请当时已经任工部郎中的郭守敬负责制造仪器和观测天文的工作。仪器和观测是编修新历法的最基本的工作，可是郭守敬经过检查以后发现，当时司天台上的天文仪器大多是金朝遗留下来的，浑天仪是最重要的天文观测仪器，可是司天台上的浑天仪还是金兵攻下北宋的都城汴梁以后抢来的。由于燕京和汴梁的纬度不同，这架仪器根本无法直接使用，其他的仪器也大多破损不能使用。为此，郭守敬制作了12件在司天台上使用的仪器，4件可以搬到野外使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简仪。简仪就是把传统的浑天仪简化改造。浑天仪是测定星球在天体当中位置的仪器，由7-8个同心的圆环叠套而成，这些圆环中夹杂着一根细长的窥管，把窥管对准哪个星球，就可以推定这个星球在天体当中的位置。但是由于圆环有7-8个之多，每个都不到1-2寸宽，观测时这些圆环挤在一起很不方便，甚至会错失观测的机会，并且读数也不太精确，只达到1/4度。郭守敬对这些环做了分析，发现有些星体的运行位置的度数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相应的圆环可以撤销。他又把测读地方平位角的圆环分离出来，另外建立了一架独立运作的立运仪。经过他改造以后的简仪，运用起来既方便又清晰，精密度也达到了1/36度。郭守敬运用简仪对天体做了观测，他测定了黄道和赤道的夹角以及28宿的距离，也就是28个星座，他的精度大大的提高，这为编制一本高精度的历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而简仪的装置原理后来则在现代天文望远镜当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为了编好新历法，他还主持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在全国设立了27个观测点，其中最南端的观察点在南海，也就是西沙群岛，最北端的观察点在北海，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公元1280年，新历法初步编成，被定为授时历。授时历以 365.2425 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相比，仅仅只差了26秒钟。授时历同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相同，但是呢，比现在的公历要早300年。1291年，60岁的郭守敬再次主持开通大都到通州的运河工程。其实，在忽必烈召见郭守敬以后不久，开通燕京到通州的运河工程就开工了。当时引的是京城西北玉泉山的水，但是玉泉山的水量有限，对恢复航运作用不大。第一次开通工程失败了，第二次他考虑到利用京郊水流流量大的浑河水，但是浑河的泥沙比较多，为了解决淤泥的问题，他没有在运河上建立闸或者是坝。可是浑河的坡度很大，水流又急，没有河闸的控制，运粮船根本无法逆流而上，结果运河只对农田灌溉有用，但是仍然解决不了漕运的问题。这次郭守敬经过详细的勘察，在离大都西北30公里处的神山脚下，也就是现在的凤凰山，发现了水流量比较大的白浮泉。如果引白浮泉向南流，沿途可拦截其他泉水使水量增大，山泉清澈，也没有泥沙淤积的问题。忽必烈很高兴，立刻批准了这个方案，并重设都水监管工程。开工以后，郭守敬没有直接开渠把白浮泉向东南引，而是把泉水引到西边的西山，然后再回到东南。原来从神山到大都当中有不少地区的海拔大都比较低，直接往东引水就进不了运河，而迂回到西山可以保持河道始终高于大都，并能拦截更多的泉水。1293年秋，从神山到通州 全长160多华里的运河全程贯通，忽必烈把它命名为通惠河。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声音有高有低？爸爸，为什么电视上解放军叔叔合影的时候要吹哨呢？
3: 宝宝，你想想，是我们平时说话的声音响，还是吹哨集合时哨子吹出的声音响啊？
2: 是哨子的声音响。
3: 说得对，声音是由于振动而发出的，振动的比较慢的时候呢，声音就低，振动的特别快的时候，声音也就特别高，这就使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啊有高有低。我们人的耳朵啊能够听到每秒钟振动次数在20次到20000次之间的声音，振动次数超过每秒钟20000次的声波叫超声波，不到20000次的呢叫次声波，这两种声波我们都听不到，不过有些动物却能听得到。
4: 在山里大声喊，听到的回声从哪来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您听，我喊妈妈，大山也跟着喊。
5: 宝宝，这叫做回声。
4: 妈妈，为什么在山里有回声呢？
5: 宝宝，你看这些山是不是很高啊？
4: 是，妈妈。
5: 山很高，当宝宝大声说话的时候啊，说出来的声音就会被大山挡回来，所以啊，宝宝就能听到回声了。这种现象啊，叫做声音的反射。你对着一个水桶或者杯子说话，也能听到回声。
4: 鞭炮为什么会砰的一声爆炸？妈妈，我刚才看见放鞭炮噼里啪啦可热闹了，鞭炮为什么那么响呀？
5: 宝宝，你记不记得上次给你吹气球的时候吹爆炸的事儿了？
4: 记得，那次妈妈使劲吹气球，气球吹得越来越大，随后一下爆了。
5: 对了，气球里的气太多了，它就爆炸了。鞭炮爆炸和气球是一样的，我们把鞭炮给点着了，它在里面燃烧就会放出很多很多的气，里面装不下呀就爆炸了。爆炸的时候把周围的空气猛地一下推开了，空气剧烈的震动就听到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4: 为什么水落到油锅里会爆炸？妈妈，刚才油锅里啪的一声响，好吓人呀。
5: 这个呀是水落到油锅里爆炸了。
4: 妈妈，水落到油锅里为什么会爆炸呢？
5: 宝宝，你记不记得妈妈给你讲过水多少度的时候会烧开吗？
4: 100度。
5: 对了，水100度啊就烧开了，可是油要烧到200-300度才能烧开，因为油锅里很热，水滴到油锅里呀，水一下子就开了，它变成了气体，变得很大很大，把周围的油和空气推开。由于这个变化速度太快了，就发出了啪啪的响声，像爆炸一样。
6: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7: 唯命是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服从命令。唯是指唯独，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公元前的597年，楚庄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郑国，楚国兵强马壮，郑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3个月后便攻破了郑国的都城。郑襄公出于无奈，只好脱光上衣，裸露上身，牵着一只羊到大路上去迎接楚庄王，向他求饶说，我没有承受天命，不能很好地侍奉君王，使大王面带怒气来我这个破落的地方，这都是我的罪过，今后大王命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您把我俘虏到江南，流放到海边，我也听。

听从您的命令，您要灭亡郑国，把郑国的土地分割给诸侯，叫郑国的男人做仆役，女人做婢妾，我也听从您的命令。如果承蒙大王顾念两国从前的友好，不灭掉郑国，让郑国像您的许多属国一样服侍您，那就是您的恩惠，也是我的心愿，但这不是我奢望的。我大胆地说出心里的话，请君王决定吧。楚王看到郑伯的可怜相，说，一个国家的君王能够自己表示顺服，一定可以取得百姓的信任。我们还是开发自己的国家，不去占有别的国家。于是楚庄王命楚军撤除了郑国的都城，退兵30里，允许郑国求和，并且订立了盟约。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隋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但是好皇帝未必是好爸爸，治国有法的人也未必治家有方。隋文帝当政期间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其实就是家庭问题，确切地说是太子杨勇的问题。杨勇在开皇元年就被立为太子，也一直接受严格的政治训练，本来应该顺利接班，但是不只是太子这个位置太敏感，还是皇帝的要求太高，太子杨勇最终还是出了差错，让隋文帝越来越放心不下。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

0: 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1集《太子失宠》。
1: 很多朋友都知道，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最高尚的皇帝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他的皇后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坚持实行一夫一妻制，所以呢，他的五个儿子全是独孤皇后所生。这个在中国2000年的这个帝制时代是非常罕见的事情。那隋文帝对这一点自己也很得意啊，所以他在开皇初年曾经跟大臣说过，他说呀，前世皇王密于必姓，废立之所由生，朕旁无姬氏，无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灭子纷争，为亡国之道也。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呀，前朝帝王往往是因为宠幸妃子，被美色冲昏头脑，所以做出废长立幼的事情来，最后严重的甚至导致亡国。但他不一样，他一辈子只爱皇后这一个人，他的五个儿子也都是亲兄弟，所以绝对不会发生内斗，这就是他们大隋万年基业的根本。说得挺好，问题是啊，说嘴打嘴呀，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再浓的亲情也很有可能不堪一击。杨坚的五个儿子后来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也导致太子地位岌岌可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要想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呀，咱们还得先交代一下隋文帝五个儿子的基本情况。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一共生了五个儿子，老大叫杨勇，在开皇初年就立为太子了啊。老二呢叫杨广，封为晋王。老三叫杨俊，封为秦王。老四叫杨秀，封为蜀王。老五叫杨亮，封为汉王啊。其中这个杨勇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嘛，所以从小就跟爸爸的政治前途绑在一起了。北周末年，杨坚准备篡权的时候，就任命杨勇为东京小中宰，替他爸爸镇守洛阳。后来在他篡权之前，又把他调回京城统领禁军，为杨坚的谋权篡位保驾护航。总之啊，这个身为嫡长子的杨勇为杨坚建立隋朝也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呢，在大隋建立之后，他也就毫无悬念的成为太子，成了爸爸的法定接班人了。那既然是接班人嘛，当然要学习怎么样治国理政。这点呢，隋文帝杨坚一点都不保守，开皇初年很多军国大事都由杨勇参与决策。杨勇的这个表现呢也还算是不错的，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啊关于怎么样处理北齐移民问题的这个建议。那我们都讲过，隋朝是由北齐和北周两家整合而成的。北周呢，它原来的这个情况比较差，社会发展程度比较低，管理比较严，所以老百姓除了种地就是当兵，很少有第三种职业的。那北齐就不一样了，北齐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社会管理相对松弛，所以呢，好多老百姓就脱离了土地，成为工商业者啊，就不在土地上待着了。那这样的人在隋文帝看来就不是好人了，因为他是另外一种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嘛。他一看这些人就觉得这是游手好闲之徒啊，游手好闲之徒待久了肯定要为非作歹呀。所以呢，他啊当上隋文帝之后，他建立隋朝之后呢，就打算整顿整顿北齐故地的这些老百姓。怎么整顿呢？杨坚想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把这些人都移到北部边境去，让他们戍边。这什么意思呀？这其实就是大规模流放啊。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政策执行的话，肯定整个山东地区就是北齐故地，那都会乱成一团的呀，不是一个好的想法。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太子杨勇就说话了。杨勇说，您打算让老百姓安顿下来，这个用心是好的，但是啊，移风易俗是个慢功夫，急不得，如果操之过急的话，恐怕会引起变乱。

那随着第一听，这个想法也不错，于是呢就没有搞这个大规模的移民，那北齐故地的老百姓就躲过了一劫。那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杨勇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他的好多理念甚至比隋文帝还要先进。那隋文帝怎么样对待异己分子不同意见呢？那就是不问缘由，简单粗暴嘛。是一种军事化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那杨勇呢？杨勇更强调的是循序渐进、春风化雨，这其实体现的就是一种文治的精神。那这两种理念哪一种更先进呢？那如果说对于创业皇帝而言，杨坚雷厉风行当然不错，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守成的皇帝而言，那就是杨勇这种态度更胜一筹。所以啊，史书提到杨勇的时候，对他评价还是不错的，说他颇好学，杰主慈父，性宽仁和厚。这个人很有文化，性情也比较平和，符合人们对一个太子的基本要求。杨坚一度对他的印象也很好，但是到了开皇中期，皇太子杨勇却逐渐失宠了，而且呢，既失宠于父，又失宠于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杨勇为什么在父亲这边失宠，为什么呢？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他太不艰苦朴素了；第二方面的原因，他太不谦虚谨慎。我们先说艰苦朴素的问题。咱们讲过，隋文帝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节俭到什么程度？当了皇帝之后，一顿饭只吃一个荤菜，穿衣服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他是一个当了皇帝还永葆革命本色的人，很难得。但是呢，皇太子杨勇就不一样了。杨勇那时候国家不是已经富裕起来了吗？我们上次讲国库里的那些丝绸布帛已经堆得都要溢出来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啊，杨勇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就比他爸爸杨坚要高多了。高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呢，他居然想用金银去装饰一副来自蜀地的铠甲。我们觉得可能问题也不大，但是杨坚一下子就生气了。他说：“铠甲是防身用的呀，你装饰的那么花里胡哨，有什么意思呀？”马上就对杨勇唠叨开了。他说呀：“自古以来，没有哪个皇帝喜欢享乐奢侈，还能享国长久的。”那你当皇太子应该切记这一点，要把简约这个事情当做头等大事来看。其实不光是你，我也时常提醒自己呀。我是怎么提醒的呢？我过去没当皇帝的时候穿的那些旧衣服，我都保留着呢。时不常的，我就拿出来看上一眼，提醒自己要过得惯艰苦生活。那现在我也把这种方法推荐给你。那我看旧衣服，你应该看什么呢？我把我过去身上带的一个旧佩刀赐给你吧，你没事就看看这个佩刀，你就知道皇太子应该怎么样保持本色。干了这么一件事，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靠

0: 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其实呢，这个杨坚呢讲居安思危，这是一个永远没错的事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父子二人因为生活经历不同啊，观念也就不一样，在把握这个简约的度的问题上，两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爸爸就讨厌儿子了，这是第一回事啊，这个艰苦朴素问题。那再来看第二个得罪他爸爸的地方，就是谦虚谨慎问题。太子杨勇怎么不谦虚谨慎了呢？这其实是一次过节惹的祸。什么节呢？不是春节啊，是冬至节。按照古代的这个礼仪啊，冬至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咱们都知道冬至这一天天是最短的，但是从冬至开始，这天就一天比一天的长了，这说明呢，阳气就一天比一天增长了。那阳气代表为君之道啊，所以也就意味着为君之道日胜一日。那在古代啊，冬至节那一天呢，所有的文武百官都要去朝贺皇帝。那皇帝是国君，太子不是储君嘛，所以当时的习惯呢，是朝觐完皇帝之后，还要再接着去朝觐太子。那这一年冬至的时候呢，文武百官又按照惯例去给太子贺这个冬至节去了。太子杨勇啊，也是相当排场，让乐队演奏迎宾曲，自己也穿上礼服，在那儿大模大样的接受群臣的跪拜。其实呢，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惯例，而且估计往年也都是这样做的。可是这一年不知道怎么回事，隋文帝就被惹火了啊！隋文帝听说太子大张旗鼓的接待群臣，第二天就问朝臣了啊，说我听说昨天冬至啊，文武百官都去朝觐太子了，你给我讲讲这是什么礼数啊？那管礼的这个官员就说了啊，百官见太子啊，那应该叫贺啊，那不应该叫做朝。文帝说对呀，既然是叫贺嘛，贺就是祝贺呀，那应该是三五成群，谁愿意祝贺谁就去祝贺，我怎么听说百官都排着班去了呢？而且啊，太子又是穿礼服又是奏乐的啊，比我还有派呀，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啊？先跟朝臣发了一顿火，然后马上就下达了一个诏令。这个诏令是这样说的：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皇太子虽居上次，亦兼臣子，而诸方悦目，正东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是非典责，宜悉停断。什么意思呢？国家制定礼仪就是要区别人的身份等级的。皇太子虽然是储君啊，但是毕竟不还在那儿储着呢嘛，现在他的身份不还就是臣子嘛啊，而你们这些大臣居然也像对待我一样去朝觐他，还要给他上贡，这个呢是不合典责的事情，所以从今之后再也不许这样做。那大家一听这件事来龙去脉，可能就明白了，杨勇这次篓子捅的又大了一些了。用金银装饰铠甲，那还只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而大模大样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呀，可就涉及到最为敏感的权力问题了。那我们也知道，隋文帝是一个猜忌成性的皇帝啊，因为他自己是从别人那儿篡了权得了江山的，所以心里比较敏感， 就害怕别人也有跟他一样的心思，也想去篡权去，所以对人的防范就格外的严格。那现在他看到这个太子丝毫不知道忌讳，丝毫不懂得谦虚谨慎，谱摆得比自己还足，他这个猜忌心呢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了。这小子是不是等接班等得不耐烦了？是不是提前就想预演一把怎么当皇帝？这哪行啊。从此之后呢，对杨勇就更加看不惯了。那就这样，杨勇呢在父亲面前失宠了。那本来呢，杨勇还没有当太子的时候，杨坚夫妇已经给他娶了一个姓袁的姑娘了。这袁姑娘的父亲叫袁孝举，那是北魏的皇族啊，也是隋朝的一个大将军，所以跟杨勇是门当户对，应该算是一门好亲事。但是呢，可能正是因为出身过去的皇族，又是武将之女的缘故，这个袁氏啊，他性情是刚毅有余，温柔不足啊。这样的性格呢，其实很对婆婆独孤皇后的脾气，独孤皇后就是那样的人。但是呢，他绝对不是官二代杨勇所喜欢的那种范儿啊。所以呀，杨勇有一次就跟他叔叔抱怨说，阿娘不给我一好妇真可恨，我妈怎么没给我娶一房好媳妇呢，真可恨呐。那对母亲娶来的妻子不满意，所以虽然他当了太子，也是立袁氏为妃了，但是对这个袁妃一点感情也没有。那杨勇不喜欢袁妃，他喜欢谁呀？他喜欢的人还真不少啊，光儿子就生了10个呢。但是在所有喜欢的人之中，最喜欢最得宠的还是一个姓云的姑娘。这云姑娘她的爸爸叫云定兴，是一个小手艺人。那我们知道在古代手艺人地位是很低的，不过这个云定兴虽然是手艺人，但是心思特别的灵活。灵活到什么程度？他给别人设计马鞍，这马鞍马上就成为京城流行款式。他再给别人设计一个帽子，马上满大街都学啊，这帽子怎么做的呢？可以想象，这样的爸爸教育出来的女儿啊，也一定是心思灵动的。而且既然是小门小户出身嘛，肯定不会整天端个架子呀，那是温柔活泼。那杨勇在他的正妃袁氏那里没有感受过的生活乐趣，在云姑娘这儿一下子都给找不回来了。所以呢，他特别喜欢这云姑娘，没事就往他那儿跑啊，而且呢跟他偷偷的约会，约会的最终成果就是在外面跟他生了一个儿子。那既然儿子都已经生下来了，当然云姑娘就不能再住在外面了，所以呢杨勇就把他给接进宫来了，封为昭训。昭训就相当于皇帝的妃子嘛。云昭训进宫之后，又接连给杨勇生了2个儿子，一共3个儿子。那到这时候啊，元妃也就彻底的失宠了。那杨勇这种行为在古代算不算出格呢？其实并不算出格，但是啊，可把一个人给得罪透了。谁呢？就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独孤皇后为什么不满意呀？因为他奉行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极端合理，但是在古代人看来极端出位的原则，那就是一夫一妻制啊。我们知道独孤皇后是

0: 可以啊。
1: 可以加珍珠吗？
0: 可以。
1: 什么都能加吗？
0: 对。
1: 那加个微信吧。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家暴，人人有责。

0: 见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杨广把他晋王府里所有年轻漂亮的侍女通通屏蔽，让他们在后面待着，别出来现眼来啊。那前面活动的是什么人呢？都是又老又丑的那些人啊。任何人到晋王府一看都知道，别看人家晋王年轻，一点都不好色啊，都看不出谁美谁丑来。那好，不好色过关了，但是不好色还不够啊，独孤皇后特别要求夫妇之间的忠贞嘛，这一点晋王杨广做的更是没有问题了，天天跟自己的王妃萧氏大秀恩爱啊。这个萧氏可不是寻常人物，她本来是隋朝的那个傀儡政权江陵的那个后梁皇室的后裔，但是就因为生在二月份，中国古代的迷信说生在二月份的孩子呢克父母，所以从小就给抱到舅舅家养大去了。后梁的国主比较清廉，没怎么照顾过萧妃的舅舅，所以他舅舅生活特别的清苦。那这个萧妃啊，从小过的也就是这种粗茶淡饭、金钗不勤的日子，直到14岁被隋文帝夫妇选中给晋王做了妃子，做了王妃，他才重新去熟悉宫廷生活。可是这宫廷生活没过多久，他的娘家后梁又被隋朝给灭了，这让他心里难免产生一些阴影。可以说呀，萧妃从小生活经历很坎坷，那也就是这坎坷锻造了他这个人了。把他锻造成什么样子的呢？既有大家闺秀的这种温文尔雅，又有小家碧玉的善解人意，同时还有王国贵族特有的那种政治成熟度和敏感度。那这样成熟懂事的妃子和这个啊野心勃勃、深谋远虑的晋王本来就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本来两个人就有感情，感情就非常好，那要配合的话就尤其的默契呀。啊，即使晋王偶尔搞点风流韵事，人家萧妃也总能以大局为重，绝对不会去找婆婆独孤皇后告状，相反还帮助晋王掩盖的滴水不漏。就这样，人前人后都是一副恩爱夫妻的样子。晋王当时有两个儿子，那也都是萧妃所生，所以这一看不是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翻版吗？那独孤皇后当然高兴得要命。这是第二点，一夫一妻。第三点，谦虚谨慎。隋文帝不是讨厌杨勇妄自尊大、乱出风头吗？这杨广啊，他就刻意低调，每次只要隋文帝或者是独孤皇后派人到他府上，无论这个人是身份高低、年龄大小，杨广和萧妃必定是隆重接待。怎么接待才叫隆重接待？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老早就站在门口恭迎，人家说12点到，11点半就站在那儿去了啊。第二点，奉上美味佳肴，来了之后赶紧吃，还要吃好喝好。第三个步骤，临走的时候再奉送一份厚礼。那大家想啊，又吃又拿，还听多了好话，谁不愿意呀？特别是对独孤夫人啊、独孤皇后派出的那些婢女，每次他们只要来到晋王府，萧妃呀、总是要跟他们同吃同住，一点架子都没有，这可把那些婢女给感动坏了，从来没有人这么正眼瞧过他们呀，回去呢就不住嘴的说这个晋王夫妇好。那这样做，隋文帝夫妇也很感慨呀，为什么儿子对我们的奴仆看这么看重啊，那是打狗看主人呐、说明我们俩在他们心目中地位高重要啊。那就因为有这样三个优点，再加上不俗的业绩，杨广在父母心目中的地位

就直线上升。正在这时候呢，杨勇那边又出了一个大麻烦，一下子让他和父母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什么大麻烦呢？就在开皇十一年的正月二十一日，杨勇的妃子啊，原配夫人元妃得了疾病，两天之后就一命呜呼。这元妃得的是什么病呢？按史书记载是心疾，也就是心脏病。那我们知道心脏病这种病嘛，本来就有发作的快，而且呢这个致死率高的特点，所以元妃一得病两天之后去世，按我们今天想呢也符合常理。问题是因为有元妃失宠的事情在先，所以啊独孤皇后就怀疑这里有问题，我这个可怜的儿媳妇儿是不是被我儿子杨勇给毒死的呀？那杨勇为什么做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呢？还不是因为啊，想着那个姓云的小妖精，想着怎么样给他腾位子吗？那为妾杀妻呀，这可就触犯独孤皇后的道德底线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古代婚姻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现在呢你做儿子的居然把父母给娶的媳妇儿杀死，换成自己选中的那个情人，这其实就是对父母权威的挑战呢。而对于权力，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是看得相当相当重的呀。现在太子居然又触了权力这根红线，那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形象当然就直线下降。杨广这边上升，他那边下降，一升一降之间到底意味着什么呀？就在这一年，就是开皇十一年呐，隋文帝接见了一个来自南方的术士，这个术士叫韦鼎，当年在北周时期就曾经预言过隋文帝要当皇帝，所以杨坚对他特别特别的看重。那这次又把他请来问他什么呢？隋文帝问他，诸儿谁为嗣位？我的这些儿子你看谁应该接班啊？韦鼎就回答说呀，至尊皇后所爱者当御之，非臣敢预言。什么意思呢？啊，太有趣了。这一问一答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我们知道本来当时太子已经立了十多年了，谁当接班这不是一个问题，隋文帝本来就不该问，那他既然现在问了，就说明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有可能要改变了。那隋文帝问的有趣，韦鼎答的也有趣啊。隋文帝问他谁该接班，如果按照制度答的话，那就是嫡长子应该接班。可是呢韦鼎没有这么说，韦鼎说呀，皇帝和皇后喜欢谁就谁接班，这是一个滑头的说法，当然也是皇帝和皇后最爱听的说法。那这一问一答就好像一朵乌云一样，就出现在隋朝的政治天空之中，很可能带来某种灾变。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也知道太子号称国本，如果没有重大变故的话是绝不能轻易调换的。换言之，虽然晋王杨广在父母心目中地位不低，虽然太子杨勇他的地位在衰落之中，但是杨广要真想把这太子给拱下来，恐怕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那么他下一步要怎么走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3: 三分钟后，范闲用手取出滚烫的鱼盘，淋了些南方送来的名贵酱油，汁液琥珀，十分漂亮。蒸鱼与汁一混，香气顿时弥漫在厨房里。他找到晚上的剩饭，就着蒸鱼姜醋美美的吃了一顿。第二天清晨去给奶奶请安，请安的时候下人来报告，昨天夜里厨房被小偷光顾了。范闲马上明白是什么事情，忍不住笑了起来，一边给老夫人揉肩膀，一边对管家说道：昨天晚上我去热了些饭吃，不要紧张。那人目瞪口呆，心想小少爷这么大点年纪，怎么不喊下人做事，偏要自己去玩这些东西，如果把人烧着了，可不是什么好玩的。范闲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乖巧地对老夫人说道：

0: 孙儿最近从书上找到一个蒸鱼的方法，所以想自己先试一下，如果味道还可以，就准备孝敬奶奶，因为想给奶奶个惊喜，所以就没敢让下人知道，没想到却惊动了这么多人，孙儿知道错了。这番话合情合理，一般人也挑不出来什么毛病。老夫人听了这句也没有什么表情，温和地说道，怎样都好，只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收拾好。伯爵别府的老夫人对范闲一向严苛，极少有这种温柔的语气，所以范闲心里略感不安，觉得老太太的口气里似乎透出一丝对自己的怜惜，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老夫人又柔和地说道，昨天的事情我知道了，周管家不大好用，像夜里你去厨房这么危险的事情都没有人察觉，实在是很不像话，我已经把他打发回京都了，由着那一家子破落或者去。范闲心头微凉，这才想起自己杀人回来后竟然忘了处理周管家的事情，很明显这次的刺客能够混入府中下毒和这位管家脱不了干系，自己居然如此大意，果然很差劲儿。白天在书房毫无心情的读了会儿京都寄过来的书籍，范闲再次出府，下意识经过菜场时才深切明白奶奶那句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收拾好的意思。菜场的一角已经烧成了一片废墟，却很神奇的没有波及到相邻的建筑，只是将那单独一栋小楼烧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四周围着居民在议论纷纷，范闲个子矮，蹭在一旁听着，知道这场火灾里烧死了两个人，面目全非。被烧光的地方正是昨天范闲杀人的那幢建筑。毁尸灭迹，范闲想到奶奶刚才说已经把周管家遣回京都的事情，再和面前这凄惨的灰烬颓然一联系，顿时浑身一寒，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对自己严厉有余疼爱不足的奶奶竟然思虑如此的缜密，为了孙子的安全竟然做出这种事情了。一想到老夫人平日里闭目养神的老佛爷的模样，范闲实在无法将这种形象和眼前这片还冒着青烟的废墟联系起来。范闲混在人群里，看着面前犹有焦糊味的残粒黑幕，知道自己又学习到了一些事情。有旁边的居民注意到他来了，向他请安后准备说些什么，范闲听若未闻的离开菜场，不知不觉间走到了那间熟悉的杂货店中。管家被赶回京都了，范闲说道。五竹站在店里，身体对着安静的街上，没有什么反应，居民们都跑到菜场去看热闹去了，所以街上十分的空旷。昨天我们去的那栋小楼被烧了，范闲继续说道，五竹还是没有什么反应。范闲揪住他的袖角小声狠狠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忘了处理周管家的事情是很愚蠢的表现，还需要奶奶帮我收拾干净？
1: 五竹转过身去说道，你是想让我同情你吗？是觉得自己年纪小，对于这些事情不清楚如何处理是应该的，所以你自尊心受

0: 受挫，来寻求安慰。瞎子的声音难得出现了一丝好奇，和平日里毫无情绪相比显得生动了许多。半邪笑道，我没有那些多余的自尊，只是觉得杀人的感觉很不好，而且他住口不说，内心深处觉得自己穿越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不是废界和五竹对自己的教育，自己并不会比一般的权贵子弟拥有更强的能力，说不定自己早就死了。在这样一个权力纠葛隐秘重重的背景中，多一些知识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每一位站在权力峰顶浪尖上的人，谁不是精通那些肮脏而又复繁的手段？与他们相比，自己还真的只是一个天真的儿童。杀人的感觉与被杀的感觉，你喜欢哪个？五竹问道。范闲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自然没有人愿意被人杀。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答案，那就不要再问了。五竹递给他一个牌子。另外，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老夫人将周管家赶出儋州而没有杀他，是因为不想京都老宅里面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太厉害。范闲看着那个眼熟的牌子，知道是伯爵府家中执事的令牌，这块牌子就是周管家的。他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五竹，你杀了他？五竹点了点头。范闲忽然想到刺客的身份，挠头问道，为什么刺客用毒和后续的手法和监察院的手段这么像？
1: 那要问废界去。
0: 庆历年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京都城西那个方方正正、外墙涂着一层灰黑色、看上去阴森恐怖的建筑内，一间密室之中，一位面相消瘦、嘴旁光洁、没有一丝胡须的老人正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柔顺华美的羊毛毯子。密室的玻璃窗被黑布蒙得严严实实，没有露出一丝的阳光。这位老人很多年前在北边得过一场重病，从那以后就开始有些畏光。
1: 对了，儋州那件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
0: 老人望着面前那个头发花白、长相怪异的同龄人，看着他褐色的眼瞳，微笑着问道。贝介坐在椅子上喝茶，看着院长大人唇边诡异的微笑，心想自己和他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老变态呢？京都处理全国政务的各部衙门大部分集中在天河大道往东边的区域，这里没有居住太多平民，道路也格外宽阔，道路两侧是许多或美丽或堂皇的木结构建筑，这些建筑里面就是掌管着全国权力的分散中心，比如老军部就设在道口，门口放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石质雄狮，每天迎着朝阳张牙舞爪，光影幻离中，但其实看上去有些怪异，像是史前巨兽，并不能如何体现庆国的军威。而庆国真正的权力中心则是在北城的重重深宫之中，皇宫的建筑并不比各部衙门高大，除了那个高耸入天的瞭望塔，但厚厚的宫墙和里面宽宏无比的广场营造出了一种极为神圣的感觉。 晋国的官员。

0: 其实心里都清楚，皇宫里那位雄才伟略的陛下并不会去纠缠于官场上具体的细节，所以对于他们而言，整个庆国官僚机构中最可怕的地方，权力最大的地方，既不是各部衙门，也不是皇宫，而是城西那个方方正正外墙涂着一层灰黑色看上去阴森恐怖的建筑。监察院就设立在这里，庆国实行三院六部制，三院是监察院、教育院以及由老军部升级而成的军事院。而在这三院之中，权力最大的就是监察院。监察院拥有独立的调查权、逮捕权，甚至在某些事件中可以奉旨拥有审判权，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机构有权力监管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只没有缰绳的猛兽，又像是皇帝陛下手上的秘密特务机关。不，应该说监察院本来就是皇帝陛下摆在明处的特务机关，只是庆国的官员们总是忧心忡忡。这一任的皇帝陛下天纵奇才，还可以收服那位阴险的陈院长和监察院无数的密探和暗底里可怕的实力。可万一，那将来谁来拉这头猛兽的缰绳？更何况饱受监察院之苦的官员们总在暗地里腹诽，监察院不是猛兽，只是一头阴险而卑劣的野狗。此时监察院那个没有一丝光明的房间里，正有一番很隐秘的对话。
1: 儋州港火场中的刺客确实是院中编制，归属于东山路管辖，而外地的组织事务一向归四处负责。内务部查出来，第四处的一位官员与大人家里那位二太太是远房亲戚，所以这个任务应该是这样安排下来。
0: 费介望着院长，沙哑着声音说道：“身份，这是老人最关心的事情。”费介眯着眼睛，微褐色的眼瞳里满是不确定。
1: 我相信，在知道这件事情的八个人中，没有人会泄露。而武大人虽然是小姐的亲随，但他当年很少出手，如今的世上没有谁见过他本人，唯一与他会过面的叶流云如今已经是一代宗师，更不可能跑到儋州去旅游，世上没有这么巧的事情，所以不用担心别人因为武大人而推断出他的身份。
0: 院长的手指枯瘦，指节突出，轻轻地在桌面上敲打着，若有所思。
1: 当年我要你杀死那天夜里所有看见五出的黑旗，你向我求情，现在想来还是不对呀。
0: 费介笑了笑，因为与毒药浸染过多而导致变成微褐色的眼瞳里闪过一丝莫名之色。
1: 那天夜里已经死了很多人，
0: 费介至少在表面上不怎么惧怕面前这位官高位重的老人，毕竟他的身份资历摆在那里，笑着嘶声说道：
1: 没必要的杀戮是极其愚蠢的，您忘了当年小姐曾经这样说过。
0: 哦，老人也微笑了起来，似乎想到很多愉快的往事，但就在这样的笑容里，他发出了一条很阴森气十足的指令：
1: 东山路听命于四处， 既然文书

0: 签名齐全，在程序上并没有错，所以这件事情东山路不需要负责，其余的人随便处理。
1: 他微笑着自言自语道：
0: 居然用我的力量去杀我要保护的人，这是巧合还是有些人在试探什么？那位二太太看来很不简单啊。
1: 他接着说道：
0: 四处严弱，监管不力，断牵一气，不是自己的儿子就瞎杀胡杀胡闹。停的三年处长俸禄，再派他大儿子那个叫严冰云的去北边弄到两条高等级的货色才准回来。
1: 说完这句话，院长拿起桌面上内务部已经拟好的文件，写下了最后结论，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陈平平。贝介每次看到院长干瘪难看的签名都想笑，但又必须忍住。他知道这个女性味十足的签名会让几位高层官员死去，会让一个更高层的官员儿子凄苦的潜入敌国，必须弄到特别有价值的情报才准回国，这只怕比死还要可怕。老人自嘲地笑了笑：
0: 我和范建从小一起长大，想不到现在要为他家的事情操这么多担心。哎，你让得力的人去查一查那位二太太和那位有没有什么联系。
1: 范建是司南伯爵的名讳，正是范闲的父亲。费介皱着眉头，威吓的眼光微抖：
0: 不可能，他们应该以为那个婴儿早就死了。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也相信他们不可能知道范闲就是小姐的儿子。
1: 院长微笑着：
0: 陛下一向要求贵族文官和我们之间保持距离，而当年派你去儋州虽然很隐蔽，但终究还是有可能被对方发现。想来无论是太后还是宰相都很好奇我们院子与司南伯爵的关系，那些藏在暗中的力量借着二太太的手试探一下我们和范大人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也是应有之意。所以我们不要反应过度，知道吗？
1: 贝介忽然有了怀疑，关于赣州刺杀事件的发生，说不定是因为院长大人曾经故意露出一些风声。老人推着轮椅来到窗边，掀起黑布的一角往窗外望去，淡淡地说道：
0: 另外关于箱子的事情，无论五毒有没有说实话，但只要不落在北边的敌人手里就好。可惜我们不知道那个箱子究竟是多大，是什么模样。
1: 费介来到他的身边，顺着老人的眼光往窗外望去。
0: 我下地狱之后，你早点来陪我打牌。
1: 陈院长笑着说道。贝介知道院长大人的年纪远没有外貌那样苍老，笑：
0: 我可是好人，将来要上天的。
1: 一个黑色的影子像风一样从密室的角落里飘了过来，将黑布拉下，阻止过于强烈的阳光照在老人的身上。这个人的动作没有一丝声音，正是许多年前在京外一剑斩杀持杖法师的那位高手。
0: 贝介指着那个黑色风影道：估计他会来陪你下棋。
1: 窗外是一片阳光明媚，远处皇宫几大殿上的玻璃瓦上正闪着湛湛金光，窗前道路上的行人们 经过监察院门口时都下意识地绕路到街对面行走，似乎害怕沾染到这里的阴暗气息。监察院的门口有一块石质材料砌成的官碑，碑上写着几句话：真金图绘于其上。我希望庆国的人民能成为不羁之民，受到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受到灾厄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不像柴虎献媚。落款是三个字：叶青梅。没有人知道叶青梅是谁，但是京都所有的居民都知道，当监察院建立的时候，这块石碑就立在了这里，永远金光闪闪，一片光明，和远处皇宫里的金黄色宫檐遥相呼应，似乎隐藏了那两座建筑里所

0: 这个称呼是电闪雷鸣中的生命坚守。
1: 他跳进泄洪道里，正低头拉着树枝，被雷电击打坐倒在地。我们马上向他跑去，可是他已经不省人事，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树枝。
0: 这个称呼是幸福新民居的无悔奉献。
2: 他带着我们学技术，还自掏腰包资助我20000元建蔬菜大棚。现在全村办起30多家企业，光运输汽车就有20多辆。
0: 这个称呼是平凡生活中的为民服务。
3: 他和我们老百姓心相连，事事都给我们想周全，老老少少笑开颜。
0: 这个称呼就是共产党员，勇创先进，争当优秀，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追求。
4: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称为刘九书贵？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贵，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贵。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9，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贵。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

0: 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对习近平，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真实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6: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被治理和服务所用。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收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

0: 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到今年年底，期待于几天，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津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精微。
4: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3: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5: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6: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7: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6: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8: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大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0: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9: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0: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湖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万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 等相关准备。

0: 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周期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哪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1: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2: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些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0: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3: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3: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

0: 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开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桦，红叶，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7: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听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我见终于钻出了山洞，真想欢呼呢。却听胖子说，我背上长了一张人脸。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好似一桶刺骨的凉水，泼头而下。我心中凉了半截啊，急忙扭着脖子去看自己的后背，这才想到自己看不见呢，就问胖子，
3: 你胡说什么呀？什么我背后长人脸了？长哪儿了？谁的脸？你别吓唬我，我最近可真是神经衰弱呢啊。
2: 胖子拉过大金牙，指着我的后背说，
3: 我吓唬你做什么呀？你来，老金，你瞅瞅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2: 大金牙把抱在怀中的蚊香玉放在地上，在漆黑的山洞中待的时间长了，看不太清楚，便伸手揉了揉眼睛，站在我的后背。
3: 胡爷，你后背两块肩胛骨上确实有个巴掌大小，像是胎记一样，比较模糊。这是张人脸吗？好像更像是眼睛啊。
4: 什么？我后背长了只眼睛？
2: 我头皮都炸起来了，一提到眼睛，首先想到的就是新疆沙漠下的那座精绝古城，那次噩梦般的回忆，比起我在战场上那些惨烈的记忆来，也不相上下了。我弯过手臂，摸了摸自己。

0: 什么都没感觉到啊。忙让大金牙仔细形容一下，我后背上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人脸还是眼睛。大金牙对我说道，
1: 这就是个圆形的暗红色浅印，不仔细看呢看不出来，一圈一圈的，倒有几分像那个眼睛瞳仁的层次，可能我说的不太准确啊，应该说像是眼球而不像是眼睛，因为没有眼皮和眼睫毛啊。
0: 我又问胖子，
2: 小胖，你刚才说不是像人脸吗？怎么今年又像说是眼球了？
0: 胖子在我的身后说道，
1: 老胡，这刚才我脑子里光想了一个幽灵种里边的人面了，忽然瞧见你的后背长出这么个圆形的印记，就错以为是张脸了，现在仔细看来，你还别说，这真有些像咱们在清绝古城中所见过的那种眼球造型啊。
0: 胖子和大金牙越说我越是惊慌，这肯定不是什么胎记，我自己有没有胎记，我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后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最着急的是没有镜子，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后背呀。这时候大金牙忽然叫道，
3: 胖爷，你背后也有跟胡爷一样的胎记，你们俩快看看我后背有没有。
0: 我再一看大金牙和胖子的后背，发现胖的左侧肩上有一个圆形的暗红色印记，确实像胎记一样模模糊糊的，线条并不清楚，大小也就是成人手掌这么大，有几分像是眼球的形状，但是并不能够确定，那种像是淤血般暗红色的颜色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是格外扎眼呐。而大金牙背后光溜溜的，除了磨破的地方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下我和胖子全都傻眼了，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看来也不是在和大金牙一起的时候弄出来的，十有八九是和那趟去新疆鬼洞的经历有关系，难道我们那趟探险的幸存者都被那深不见底的鬼洞给诅咒了吗？我记得前两天刚到古田，我在黄河中遇险，全身都湿透了，到了招待所便一起去洗热水澡了，那时候好像还没发现谁身上有这么个奇怪的印记，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两天前刚出现的，会不会不是和鬼洞有关，而是在这座龙陵古墓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呢？但是为什么大金牙身上没有出现，是不是大金牙对这种病毒有免疫力呢？胖子对我说道，哎呀，老胡你也别多想了，咱们把心放宽点，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痛又不痒，回去洗澡的时候找个搓澡的使劲搓搓，说不定就没了，咱们这回得了个宝贝应该高兴才是。你们瞧瞧这地方是哪儿啊，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啊。我刚一爬出山洞，就被胖子告知后背长了个奇怪的东西，心中发慌，没顾得上看看山洞的出口是什么地方，只记得这洞口十分狭窄，都是崩塌陷落的黄土。这时听胖子说看起来这附近有点眼熟，便举目一望，忍不住笑了出来，原来咱们兜了半天呐，这个无巧不成书啊，咱们又兜回来了。原来我们从龙岭中爬出的出口，就是我们刚到鱼骨庙时，我爬上山背观看附近山水形势，下来的时候在半山腰踩踏了一处土壳子，险些陷进去的地方。当时胖子和大金牙闻声赶来，将我从土壳子里拉了出来，那处土坡陷落变成了一个洞穴，我们还曾经往里边看了看，确认是连接着地下的溶洞的山体缝隙。现在看来，这儿竟然是和供奉人面青铜鼎的大山洞相互连通为一体的。在山洞中绕了半天，最后还是从这个无意中踩踏的洞口爬出来。我们的行李物件都放在前边不远处的鱼骨庙，最重要的现在就是尽快找到衣服穿上，否则在这山沟里碰上大姑娘小媳妇，非把我们三个人当流氓不可呀。我知道这种事儿多想也是没用的，但是背后忽然出现暗红色的痕迹，使得我们这次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心里十分的不痛快，关键是不

知道背后这片痕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回去啊，先得找位医生瞧瞧，虽然没什么异样的感觉，但这不是原装的东西啊，长在身上就是觉得格外别扭。

0: 山沟里的风很大，我们身上衣不遮体，抬着蚊香玉原石快步赶回玉骨庙。离开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东西还是完好无损地藏在龙王爷神坛后边。三个人各自找出衣服穿上，把包里的白酒拿出来灌了几口。不管怎么说，这块金镶玉算是到手了，回北京一出手就不是小数目。大金牙吃饱喝足，抚摸着蚊香玉的原石。我虽然也有几分发财的喜悦，但是一想起背后的红色痕迹便拾不起兴致了，只是闷不吭声的喝酒。我心中隐隐觉得不妙，这种好像眼球一样的印记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出现的。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后背啊变得是十分的沉重。大金牙见状便劝我道，
1: 胡爷，你也是豁达之人，这事儿不必放在心上，回去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实在不行动手术割掉这块皮肤。好就好在不是很大，看样子也不是很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最好啊是先找找中医，也许吃两副中药就消除了。
0: 胖子对大金牙说道，
1: 我们俩又不是皮肤病，找医生有什么用？要是找医生还不如自己拿烟头烫掉。
0: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了，
2: 算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反正今儿没死，先喝个痛快，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0: 胖子拿酒瓶跟我碰了一下，一仰脖子把剩下的小半瓶酒一口气儿喝了个干净。
2: 咱们才刚刚发财，这条命啊可真得在意点了，这个后半生还指望好好享受享受呢啊。
0: 吃饱喝足之后，天色已经黑了，我们连夜摸回了盘蛇坡下的村子，又在村中借宿了一宿。转天回到古田，准备渡黄河北上，却被告知这两天上游降大雨，这一段黄河河道水势太大，最早也要等后天渡口才能走船呢。我们一商量，倘若在别的渡口找船，少说也要赶一天的路程才能到，还不如就在古田县城中先住上两天，借机休息休息。另外在县城里转转，说不定还能捡点漏，收起件名气呢。于是我们依然住在了上次的那家招待所，不过这回招待所的人都快住满了，很多人呢都是等着渡河的。古田是个小地方，招待所和旅馆只有这么两三家，没有其余的选择了，我们只好住进了一楼的通铺。通铺能睡八个人，我们三个人去了之后总共睡了五个人，还空着三个位置。我们不太放心把蚊香玉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到柜上，只好里三层外三层的裹了，轮流在房中看着，出门就抱着。当天晚上，胖子和大金牙在房中看着蚊香玉，我去招待所后院的浴室洗澡，正好遇上了跟我们喝过酒的刘老头。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客套了几句，问他这古田县有没有什么知名的中医啊，会不会看皮肤病的。刘老头说倒是有一位老中医，这个有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高明医术，治疗牛皮癣一绝。随后又关切地问我是否病了，哪儿不舒服。我当时准备去洗澡，只穿了件衬衣，就把扣子解开两个，让刘老头看看我的后背，说后背长了个疖子，想找医生瞧瞧。刘老头看到后大吃一惊，对我说，
3: 老弟啊，你这怎么弄的？我看这不像皮肤病啊，这像淤血一样的红痕呐、啊，形状十分像是一个字儿，而且这个字儿我还见过。
0: 我问道，
1: 啊，什么？
3: 我背后这是个字儿吗？您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字儿吧？
0: 刘老头说，
3: 那是80年我们县盖过一所小学校，打地基的时候挖出来一些奇怪的动物骨头，当时啊被老百姓哄抢一空了，随后考古队就来了，通过县里的广播

0: 就把骨头全给收走了。考古队专家住在我们招待所，他们回收的时候，我看见这个骨甲上有这个字儿，还不止一次呢。
1: 我听到此处，已经没有心思再去洗澡，便把刘老头拉到招待所的食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坐下，请他详细的说一说经过。我背上的痕迹颜色有深有浅，轮廓和层次十分的像眼球，那形状像极了精绝古城中被我们打碎的玉眼。我一直担心这会是某种诅咒，说不定不仅是我和胖子，远在美国的陈教授和杨雪莉多半也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这时候听刘老头说这不是个眼球而是个字儿，我如何不急呀，掏出香烟给刘老头点上一支。这时候招待所的食堂已经下班了，刘老头正好闲着无事儿，就把这件事儿的经过讲了一遍。其实就发生在不久之前，算来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当时考古队的人就住在古田县这间招待所里，清点整理回收上来的骨头。地方上的领导对此事也是十分重视，把招待所封闭了，除了工作人员，闲杂人员一概不得入内呀。在招待所食堂工作的刘老头是个好事之人，平时给考古队员们做饭，没事的时候就在旁边看热闹，人家干活他就跟着。考古队的专家都吃他做的饭，也都认识了他，知道这个老头是个热心肠，有时碍于面子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别偷东西或者捣乱，愿意看就让他看看。这次的考古工作回收了大量的龟甲，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动物骨头，每一片骨甲上都雕刻了大量的文字和符号，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损坏了，收上来的都是残缺不全的，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工与时间进行修复。在众多破碎的骨甲中，有一个巨大的龟甲最为完整，这副龟甲足足有一张八仙桌大小。考古人员用冰醋酸混合溶液清洗这片龟甲之时，刘老头刚好在旁边看到，在那上边出现最多的一个符号是一个像眼球一样的符号。刘老头别的不认识，只觉得这只眼球十分的醒目，一看就知道这是只眼球啊，就问那位正在做整理工作的考古队员，这符号是不是代表眼球。那位考古队员告诉他，不是，这是类似于甲骨文的古代文字，不是眼球。话没说完就被工作组的领导一位姓孙的教授制止。刘老头清楚地记得，当时孙教授告诫那个考古队员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刘老头心想，我一个做饭的伙夫关心你们这些国家机密做什么，也就不再打听了。但是越想越觉得好奇呀，这几千年前的东西能有什么到现在都不能对外界说的国家机密呢？是不是虚张声势蒙我老头呢？但是人家既然要遵守保密条例，不欢迎多打听，不问就是了。但是自从那块大龟甲被收回来之后，我们这间招待所就三天两头的走水呀，也就是失火，搞得人人不得安宁。从那以后又过了没几天，考古队看甲骨收的差不多了，又觉得这儿的火灾隐患比较大，于是就收拾东西走人了，把骨甲都装在大木箱子里，足足是装了一大卡车，后来的事儿可就邪性了，据说想空运回北京，结果军用飞机在半路上坠毁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刻了字的骨甲都烧没了。整个15人组成的考古工作组只有那位孙教授幸存了下来，他是由于把工作手记忘在了招待所，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取工作笔记，就没赶上那趟飞机。孙教授在古田县听到飞机坠毁的消息，当时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还是我带着几个同事给他送到卫生院，可以说我算是半个他的救命恩人了。后来凡是孙教授来古田附近工作都要来看看我，跟我喝上两盅，但是我一问 他那些甲骨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孙教授就是避而不答，他只是劝我说，那些字儿是凶险邪恶的象征，还是不知道的为好，以后最好都不要打听了，反正都已经毁掉了。然后每次他都叹息地说，恨不能这辈子压根儿没见过那些字儿啊。这不，今天一瞧见你背上这块红板，我就想起来那些可怕的文字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这可不是什么皮肤病啊，你究竟是怎么搞的？我听到这儿忍不住反复地问刘老头，
0: 刘师傅，合着您也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1: 刘老头哈哈一乐，故作神秘地对我说道，老弟呀，不过有人知道啊，
0: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位孙教授刚好住在你楼上，他每年啊都要来古田工作一段时间，这不让你赶上了？
1: 我一把握住刘老头的手，迫不及待地说，
0: 哎呦，刘师傅，那个真是活菩萨，这您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可一定给我引荐引荐这位孙教授啊。
1: 刘老头拍着胸口打保票，引荐没问题，不过姓孙的这老小子嘴特严，他肯不肯对你讲，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跟他说了。你背上长的这块斑这么特殊，说不定啊他就能告诉你。我让刘老头在食堂里等我一会儿，我准备一下，再同他去拜访住在招待所二楼的孙教授。我先回到房中，把事情对大金鸭和胖子说了一遍，由胖子留在房中继续看守文香玉园时，我让大金鸭跟我一起去。他经商多年，言辞辩捷，对待社交活动远比我有经验的。我们两人换了身衣服，就到招待所食堂找刘老头了。我对刘老头说道，
0: 刘师傅，我们空着手这个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啊？但是这时候也不早了，想买些点心水果倒也不容易。
1: 刘老头说，
0: 用不着，瞧我面子的。但是这个你们不能说是倒腾古玩的，记住了啊，这事千万别在孙教授前面提，他这人脾气不好，最不喜欢你们做这行的。
1: 我和大金鸭立刻表示对此事是绝口不提，就编个瞎话说我们是来古田出差的，由于背后长了个酷似甲骨文似的红板，听说孙教授懂甲骨文，所以冒昧的去请教一下，看看这到底是皮肤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三个人商议一定，便由刘老头带着到了二楼，敲开了孙教授的房门，说明来意，孙教授便把我们引进了房中。孙教授约有将近60岁的样子，干瘦干瘦的一个老头，皮肤黝黑，脊背有点颅骨，这大概是和他常年蹲在探房里工作有关系吧。孙教授满脸全是皱纹，头发秃顶比较严重，外围酥酥落落的，剩下一圈还舍不得剃光了，留了一个面倒的螺旋式，虽然样子有点老，但是两眼炯炯有神，也没戴眼镜，除了他的发型之外，都和常年在地里劳作的农民没有区别。他同我认识的陈教授相比，虽然都是教授，但是不是一个类型的，差别很大。陈教授是典型的学院派，是坐办公室的那种斯文教授，而这位姓孙的教授大概是属于长期实践于第一线的实务派的。孙教授听我说了经过，又对着我的后背的淤痕看了半天，连神沉寂。我问孙教授，我背后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有没有生命危险呢？孙教授说，
2: 这的确像是一个符号啊，
1: 前两年在古田出土的甲骨中保存最完整最大的一副龟甲，上边刻了112个字，像甲骨文，但并非是甲骨文。这个酷似眼球的符号在那120字中反复出现了7遍的。我和胖子的背后都长出了这么个眼球一样的暗红色斑块，虽然跟刘老头拜访孙教授，但是纯属有病乱投医呀。本对刘老头的话半信半疑，此时见孙教授也说这块红斑的形状像是个上古文字，连忙请孙教授，这到底是个什么字儿？孙教授连连摇头说， 你这皮肤上长的红色痕迹与出

土的古文也仅仅是个像而已，但是绝对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批文物两年前坠机的时候已经尽数毁了，这世界上巧合的事儿很多呀。有些豆子还能够生长得酷似人头呢，但是豆子和人头之间除了相似之外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我和大金牙是软磨硬泡啊，种种好话全都说遍了，就想问一问那刻在甲骨上的古文究竟是什么内容，只要知道了它的详情，他们其中有没有联系，我心中已有定数了。孙教授就是不肯多吐露半字，说到最后对我们下了逐客令了，你们也不要在我面前装了，你们两个身上一股的土腥味，我常年在基层工作，我闭着眼睛都知道你们俩是做什么的。有这种味道的只会有三种人，一种是农民，另外两种不是盗墓的就是倒卖古董的。说实话我看你们不像农民，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儿弄来这个字儿的，伪装成身上的红斑想来套我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做梦了，我只对你们最后说两句话。第一，你们不要无理取闹，那些古字的信息属于国家机密，普通人没有权利知道。第二，属于我个人对你们的一点忠告，千万不要企图接近那些文字中的信息，这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否则任何与这些字产生关系的人都会引来灾祸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从精绝古城回来的胡八一等人，后背上竟然出现了诡异的眼球形状的古代符号，是诅咒吗？EBC 无网络电台恐怖526房间继续放送经典《鬼吹灯》第二季。孙教授说完就站起身来把我们往门外推，我心想这老头挺奇怪的，刚进来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的？听他刚开口说话的意思，像是已经准备告诉我们，但是后来不知道从哪儿看出来我和大金牙的身份，所以变得声色俱厉，说不定以为我俩是骗子。要按我平时的脾气，话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哪儿还用人撵呢？肯定是自己站起来就走了。但是这次非同小可，说不定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而且除了我和胖子之外，还有可能关系到陈教授与杨雪莉的生死呢。我对孙教授说道：“教授，教授，你也听我最后说一句话行不行？我不知道您是怎么闻出来我们身上有土腥味的，不过我跟这位镶金牙的，我们俩真不是倒腾文物的。

0: 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给考古队打工，北京的陈九仁教授你听过没有，我们就是跟着他干活的。孙教授听我说出陈九仁的名字微微一愣，问道，
1: 老陈，你是说你们两人是在他的考古队工作的？
0: 我连忙点头，
2: 是啊。
0: 我想您二位都是考古界的泰山北斗，在咱们考古圈里一提您二老的大名儿，那谁听谁不都得震一跟头啊。教授面色稍有缓和，摆了摆手，你小子不要拍我的马屁，我是什么斤两自己最清楚，既然你和老陈认识，那么你自己留下让他们两个回避一下。我一听教授说话的意思好像有门，就让大金牙和刘老头先离开，留下我单独跟孙教授密谈。等大金牙他们出去之后，孙教授把门锁好，问了我一些关于陈教授的事儿。我就把如何同陈教授等人去新疆沙漠寻找精绝古城的事儿简单的说了一些。孙教授听罢叹了一口气儿，说道，唉，我和老陈啊算是老相识了，沙漠那次事故我也有所耳闻了。哎呀，他那把老骨头没埋在沙子里就算不错了，我想去北京探望他，却听说他去美国治病了，也不知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了。当年老陈有恩于我，既然你是他的熟人，有些事儿啊我也就不再瞒你了。我等的就是孙教授这句话，忙问道，
2: 哎，我觉得我背上忽然长出这片淤痕像极了一个眼球，与我们在沙漠深处见到的精绝古城有关系，精绝国鬼洞族那些人都有崇拜眼球的力量，我觉得我是中了某种诅咒了，但是又听说这不是眼球而是个字儿，所以想听您说一说这个字儿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我也好在思想上有个准备。当然我也是这个死过七八回的人了，我个人的安危无所谓啊，我是不太看重的，不过陈教授大概也出现了这种症状，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老人家了。
0: 孙教授对我说道，
2: 哎呦，这不是我不肯告诉你，这些事实在是不能说啊，让你知道了反而对你无益呀。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背后长的这块印记绝对不是什么诅咒，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0: 我越听越急，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不过孙教授说不是诅咒这句话让我心理负担减小了很多，可是越是不能说的我越是想知道啊，几千年前的文字信息到了今天究竟还有什么不能示人的内容呢？更何况这个字儿都长到我身上来了。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孙教授只好对我吐露了一些内容。孙教授常年研究黄河流域的古迹，是古文字方面的专家，擅长破译翻译古代秘文。古时仓颉造字，文字的出现结束了人类神节祭祀的荒蛮时代，使文字中蕴藏了大量的信息，包罗着大自然中的万物的奥秘，传到今日共有平去直八四种读音。然而在最早的时代，其实文字共有八种读音，其中包含的信息量非常之大，常人难以想象的。不过这些额外的信息被统治阶级所垄断了，另外的四种读音成为了一种机密的语言，专门用来记录一些不能让普通人获悉的重大事件。后世出土的龟甲和简牍上有很多类似甲骨文的文字，但是始终无人认识。有人说天书无字，无字天书，其实是种歪曲啊，天书就是古代的一种加密信息，有字面的信息，但是如果不会破解，即使摆在你面前你也是看不懂的。孙教授这一辈子就是专门跟这些没人认识的天书打交道的，但是进展的始终不大，可以说是步步为艰，穷其心志也没研究出个什么成果来。直到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米仓山发掘了一座唐代的古墓，这座古墓曾经遭到多次盗墓者的洗劫，盗洞有六七处，墓主的尸体早已毁坏了，墓室也腐烂坍塌。

0: 大部分随葬品都被盗窃，剩余的几乎全部严重侵蚀了。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座墓的主人应该是皇宫里专掌天文历法以及阴阳术数之类事物的太史令李淳风。唐代的科技、文化、经济等领域是中华文明上的一个顶峰啊。作为在唐代名望极大的一位著名科学家李淳风，他的墓中应该有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器物和资料，可惜都被毁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啊。所有在现场考古工作者都对此感到无比的惋惜，但是清理工作仍然要继续进行的。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腐朽的棺木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考古工作者在墓主的头顶的棺板中发现了一个夹层，棺顶竟然有夹层，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即使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也从未见到过棺板中有夹层。众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棺板夹层，里边有个牛皮包裹，打开之后又用油布和赤漆裹着一件东西，赫然是一个白玉无瑕的玉盒。玉盒遍体鎏金根银，玉盒刻着有翼灵兽的图案，盒盖上的锁口是纯金打造的。有玉是藏在棺板的夹层中，这么多年来能够躲过盗墓贼的洗劫，得以保存至今啊。有经验的专家一看就知道是大唐皇家之物，可能是皇帝赏赐给李淳风的，而且又被他放置在如此隐秘的棺板夹层中，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啊。当即将玉盒送回了考古工作组的大本营，在一整块羊脂玉制成的盒子中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物品，其中有一块龙骨，那是某种龟甲，上边刻满了天书，被命名为龙骨异文谱。另有一面纯金板，面板不大，四角造成兽头状，正反两面密密麻麻的铸有很多文字，似乎是个表格，上边的字有些认得有些不认得，当时被命名为兽角迷文金板。于是就请古墓方面的专家孙教授等人负责破解这块龙骨和金板的秘密。孙教授接到这个任务，把自己锁在研究室中，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工作。这种龙骨异文谱孙教授曾经见过很多次了，上面的骨字闭着眼睛也能记得，但却始终不能分析出这些究竟是什么文字，其含义是什么，用这种古怪文字所记录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种所谓的天书是中国古文字研究者面临的一道坎呐，越不过去就没有任何进展，一旦有一点突破，其余的难题也都是可以随之迎刃而解的，但是这道障碍实在是太大了。
1: 这件事情我在美国已经找到一些眉目了，你还记得在达格拉玛山中的先知末世录吗？上面提到了咱们四个幸存者中有一个是先知族人的后裔，那个人确实是我。我外公在我1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走得很突然，什么话都没留下。我这趟回美国翻阅了他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其中有本笔记，找到了很多惊人的线索，完全证明了先知末世录的真实性。
0: 看来事情向着我最担心的方向发展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那个像噩梦一样的鬼洞，避之唯恐不及，他却偏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了。我们是否被精绝古国诅咒了？那个古城连头整个扎格拉玛不是都已经被埋在黄沙底下了吗？杨雪莉说道。
1: 不是诅咒，但比诅咒还要麻烦。扎格拉玛，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从头讲给你听。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我的另一颗音乐，我们来认识到的是 Pretty Much 啊，这是一个流行男子团体带来这首歌 Jello。

Steve Wonder 携手 A 妹 Ariana Grande 来为一部电影《欢乐好声音》来献唱的这首歌曲 Faith。 那你可以说这部爆米花式的动画电影缺乏营养，故事套路一猜即中，但是呢，当时在看这部动画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各位不仅要用心看，还要用耳去听，那因为这其中每一首歌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那这个歌声绕梁不绝于耳的故事，它的实质先是将这种梦想的恪守诉之于音乐，那也许可以让你暂时忘记现实生活的不如意，来重拾梦想的美好欢愉。 Steve Wonder 联手 A 妹 Faith。

又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同样是来自 Steve Wonder， 这是电影《红衣女郎》的主题曲。通过电话啊，演唱者呢向意中人表达了自己的深深爱意。其实来说到 Steve Wonder 啊，他是一位先天双目失明的歌手，但是呢，他早在1960年便以天才少年歌手来活跃于歌坛，在七八十年代是他的音乐生涯巅峰时期。那个时候的作品呢，具备了比较强的思想性和流行性，成为黑人摇滚这种重要的代表人物，那举世闻名的黑人流行乐巨星。那不得不说，那这首歌你多多少少总听过那么一两句吧。在80年代时候， Steve Wonder 的这个名字不仅与风靡全球的流行乐曲联系在一起，更是美国黑人人权运动以及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重要支持者。 Steve Wonder,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据说啊，据说这首1972年的 Play the Funky Music 才是 Disco 的起源。来听一下来自 Well Cherry Play the Funky Music。

我的泪歌音乐，我是 DJ 雷阳啊。听了这么多首经典歌曲，来跳回现代，听到的是来自吴雨霏《Come With Me》。

Future 融合 Deep 女音来展现出满满的性感啊，这种清晰的调子旋律把握的完美，仿佛炎炎夏日透出一丝清凉之风，来自 Zit Happy Now。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继续来听歌啊，下面这首歌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啊，中文名翻译过来是赞啊，在那个地方，来听一下吧。

0: 押韵真的重要吗？再精妙的 punchline 都无所谓吗？其实 AR 啊，刘富阳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听歌的你我。那听到这首歌无疑是炫技之作，但是呢，你照样能从这首歌里面解读出一些东西，来自 AR 刘富阳押韵歌。
1: Hey, what's up, man?
2: 大家觉得？

我的另一个音乐，我是 DJ 磊阳啊，嗨了一整场，我们来稍微舒缓一下，放松放松心情。下面来听到的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两位女歌手蔡淳佳和这个金海心一起带来的是《女人们的咖啡》，作为今天的结尾曲，应该再适合不过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立刻音乐。

由美国嘻哈小王子 Chris Brown 以及说唱女皇 Nicki Minaj 还有这个饶舌明星 G-Eazy 联手打造的一首单曲 Wobble Up。当然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洗脑神曲啊，先让它循环1000遍吧。 Wobble Up

Zion 啊，联手加拿大说唱男歌手 Party Next Door， 这首带着 Tropical Beats 的歌曲，加上两个人迷人的声线，很容易中毒啊！来听到 Still Got Time。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除了情情爱爱，友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从幼儿园同穿一条裙子起，再到婚礼上为你举着婚纱的尾巴，好朋友是陪伴你从校服到婚纱的存在，他们目睹你的成长，见证你的幸福，与你分享喜怒哀乐，相互交心，互相支持。友谊让彼此人生更美好，友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爱情更加忠诚。来听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无论是学生群还是上班族，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放假了。放假意味着有空余的时间休息，与朋友小聚，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是哪个假期，只要是让放假，都会让人觉得莫名的兴奋与开心，整个人都会由内而外散发出喜悦之情。歌词将兴奋之音写得呼之欲出了，就是这首张含韵的《放假了》。

无论您身处何方，无论是在外求学还是背井离乡去奋斗，有一个地方总能够让你温暖的休憩，并且让你感受到心灵的慰藉，这便是故乡了。故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毕生难忘的回忆，它储存了你儿时的回忆，保留了你最初的质朴。家乡有父老乡亲，有儿时一起玩耍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家大概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有人把思乡之情写在歌里，可能就是为了抚慰游子的心。在2012年，陈坤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曲调简单，歌词好似一篇日记，像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某个深夜给父母打电话，告诉父母今年工作太忙了，不回家过年了。放下电话，突然一阵感伤，工作以后很多年不能回家过年，每次打电话，很多父母都说家里挺好的，好好工作吧。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拼搏，很多个春节都没有回家陪伴父母。在这首歌的最后，也会有演员去集体呐喊，爸妈今年过年回家，这是每个游子的心声吧。来听到这首《好久没回家》。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铮亮弹着钢琴，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无数人。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是一个父亲多年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相册，一幕幕，一张张，好像从这些光影中找到了自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打拼，并不是真正的本意，离开时的原因有万千，但是都猝不及防。家乡的人和物常常入梦，梦醒后一阵恍惚，不知今夕何夕。每个离开家乡的人最明白夜深难眠的滋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赵照有一首歌叫做《当你老了》，但是这首歌有很多人再次把它听红，是因为莫文蔚唱了这首《当你老了》。这首歌的歌词呢，是借鉴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其中呢编曲很平实，钢琴的编配和提琴的加入让整个歌曲缓慢前行，却不紧不慢的流动中凝聚了浓厚的深情。

在2018年的时候 ，S.H.E 在出道17周年之际发行了纪念单曲《17》，作品虽然呢只有简短的5分多钟，可是听众们却仿佛跟着音乐和光影，陪着

CG 走过了长长的一段人生历程，也走完了自己的一段青春。十七之后呢 ，SHE 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再合体发新歌了。对于团粉们而言，这首歌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听到这首《十七》。

在去年，我想很多的百强名单当中都会出现一首抖快神曲，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啊。这首歌叫做《芒种》。

芒种在古代呢是抢种最后一波稻谷的节气，而在这首歌里呢，填词人贾妹将播种农作物、静待收获的农业规律转化成一段关于生命轮回、岁月流转的爱情故事。当一开场，轻盈的女声就唱出了全曲最吸引人的副歌段落，再结合传统风味浓郁的古筝演奏，三位一体，用这样的起手式迅速调动了听众们所有的好奇心。之后呢，这首歌虽然只有3分多钟，但是听完以后很多人都是意犹未尽了。听听这首《芒种》吧。

0: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夜空中最亮的星，主唱毛川的声音虽然说听起来很沙哑，但是呢，却充满一种无畏善良的少年感，看似平铺直叙的歌词，却被他唱出了一种洗尽铅华半生归来的故事感。听到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0: 野心和哀叹尽在其中，这是对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的一个形容。他和许多的创作歌手有着一样的经历，从小就热爱音乐，从小就写歌记录生活。也是因为如此，我想毛不易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才华不仅仅的局限于医院里面，这也许是他挣扎和煎熬的来源。不过从怀才不遇到一曲成名，他总算熬出来了。听到这首像我这样的人。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摩天动物园是由邓紫棋来演唱的，将活跃在钢筋森林中的万千脸孔想象为动物，在原始的欲望面前展露兽性，将人类在不同时刻难以掩饰的阴暗面拖出水面。来听听这首《摩天动物园》。

0: 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郁可唯为《我们与恶的距离》演唱的插曲《路过人间》，虽然没有在内地广为传唱，却已对人生的细腻察醒让很多听众感同身受。人生不就应该是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绅士是薛之谦的一首典型的薛氏苦情歌，分开之后再次相见只能扮演感情上的绅士，抑制那些相爱时的冲动的情节，进一步怕过火，退一步太懦弱，是否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听到薛之谦的绅士。

邱振哲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呀，一度攻占了各大 APP， 成为了逃不过的洗脑神曲。可惜啊，作品的温柔与动人未能让他摆脱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来听到这首歌《太阳》。

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

0: 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1: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2: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3: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4: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5: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慢慢喜欢你，简单的旋律铺陈其间，歌者的唇齿之中满是深情和隽永。在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慢慢的是我们缺失的美德，而幸福的莫文蔚就要用一首幸福的慢慢喜欢你带大家找回了那久违的情感价值。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众说纷纭。当然大部分人觉得这部片子有点荒谬，但是 Aline 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的动人程度却是毫无争议的。钢琴点点落下，弦乐肆意飞舞，张简君伟写下的旋律结合着 Aline 松弛有度的歌声，释放出一种在沉默中爆发的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放声高歌，他微微发颤的歌声如同耳边絮语，却指出人心，唱出了许多人深埋心底的悲伤。听到这首《有一种悲伤》。

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可以说是一段跨越代际的经验对唱。彼时新时代偶像周杰伦的不羁率性和上一代偶像费玉清的字正腔圆庄重高洁，在中国风混搭 R&B 的玄妙空间里激荡出了不可思议的化学效应。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3。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你好不好发行于2016年，是由周兴哲亲自谱曲并与吴亦伟共同填词，是一首关于遗憾的歌。这首你好不好就把一段感情结束后男生的自责、惋惜和留恋一一记录，情绪真实而动人，也让许多人看到了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影子。

即使部分听众仍然对华晨宇抱有偏见，却不能否认国王与乞丐是一首足以突破圈层的大众式好歌。今天和你听到华晨宇的国王与乞丐。

作为现象级青春片《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小幸运的热度毋庸置疑。即使你没有看过电影，也一定在很多地方听到过这首歌，亲身体验过这首歌的能量。我的少女时代在内地上映的时候，有幸呢和很多人一起走进电影院去观摩。电影在快结束的时候，长大后的林真心和徐太宇再度重逢，田馥甄的歌声响起的时候，坐在我们身边的男生女生突然之间有的泛红眼眶，有的已经哭得不能自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电影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魅力究竟有多大。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是最后一次牵你的手，或许这是最后一次朝同一方向走，或许这是最后一次希望时间能够停留，或许最后一次承认你是我的某某。听着同一首歌，想着同一件事，一张录取通知书把我们带到不同城市。或许以后你会记不起我的名字，不出现不打扰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你总是称我
1: 独自走了这么多年，
0: 谁谁
1: 也没觉得什么，直到遇上了你，你愿意
0: 认真的说
1: 陪我把剩下的路
0: 叫名字太生分了
1: 走完吗？
0: 这样多亲切。我们看过四次电影，去过两次游戏厅，吃过很多次饭，认识对方两年。我的手里有九张电影票根，半盒游戏币，还有好多张优惠券。不是我执意要留下这些，是你每次都会交给我，打着我的肩说，那是谁，好好留着，下次再一起去。那一刻我觉得幸福，看着这些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幸福。可是参券，每次你约我去的时候，早已哭泣很久，再不能用。我是你的什么呢？我见过你的朋友、同事，还有同学。每一次，我都是你的朋友、好朋友，还有女性朋友。有天，你忽然说：“那谁谁，我发现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你好红。”我忽然心里觉得得意。我是你所有女性朋友里唯一贴近你生活的，可是这究竟又有什么好得意的呢？你曾有过两个女朋友，你的父母都见过，你想过结婚，可生活总让人吃惊，所以你仍然独身。我该感谢这生活，可是又有什么好感谢的呢？他让你失恋，他让我失心。你说过，如果30岁还没有找到真命天女，我们就结婚。你说好。现在的我23，你25，30岁，好遥远。那天看到你和你新认识的女友，你们去了我们曾一起去过的电影院，我远远地跟在你后面，买了和你们同一场次的票。这是我第一次单独看电影，最好笑的一部喜剧却让我一直哭，最终我只能中场退出。人们都讨厌格格不入，就像看喜剧不能哭，备胎就应该安静躺在后备箱里，我不能出现在你恋爱的时刻。你唯一一次说喜欢我是在你第一次失恋后，那一次便注定的，你的痛苦成全我的幸福。你在暗影区的告白让我永远不能站在你心里明亮柔软的地方。你是我世界里百看不厌的电影，我沉溺在你海市蜃楼般的光影里，即使3场也徘徊不去。每一天我都在问自己，闹够了没有。有一天我一定会忘记的，忘记到你从来没有来过我的世界。

燃着的火，光焰万道，热力四射。可它是一壶正在烧开的水，一点一点，最高的会是沸腾。

有些事，有些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像我忘不了你。寂寞

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有过情感。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

0: 咱们能够发展到现在，真的是几经波折，可能还有更多的考验等着我们。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爱你，我只想永远的和你在一起。
1: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

0: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女人成日都咁多嘢问嘅啫？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阿义脸蹙得像苦瓜，平举着他的手枪。众生百态，此时无声，齐刷刷地瞪着一个正要被迷龙开瓢、被我刺穿、被豆饼勒死，并且已经被不辣在肩膀上打出一个洞来的国军中校。他很年轻，比我大，但大不了一轮。与其说肮脏，不如说一身的硝烟。他的衣服上溅着血迹，与其说疲倦，不如说有些厌倦。与这种厌倦相反的是他的眼睛很亮，可能是我曾见过的最亮的一双眼睛。他总是带着笑容，第一眼见他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笑容并不见得很让人舒服，因为你会觉得他是把笑容叼在嘴上的。就是说，那并不是笑，而是一种态度。你用不着质疑他的幽默，但是你会痛恨他的态度。尤其是如果你是我这种喜欢藏起来很多东西的人，你会觉得你所有藏匿的都像三岁小孩想藏一头恐龙的企图。他不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团长是于孝清。这种笑容让我觉得熟悉又陌生。后来我想起来，如果狗会笑，在缠达乱窜的那条大狗应该会是这样笑的。它耷拉着眼皮，似乎想看见顶在它下颌上的刀尖，又看了我一眼。我收回了刀，至少有半公分的刀尖已经捅进了它的肌肤，但是我毫不歉疚，因为那个家伙的眼神和表情绝对让我觉得深受其辱。然后他看着迷龙，迷龙仍然举着他的撬棍。
2: 你们顶好啊，一路过来，英国佬在跑，中国佬在逃，你们是我看见唯一在和日军交战的，顶好顶好。哎，老张，你有完没完了？啊！
1: 他喝的是迷龙，我猜想迷龙对此人的感觉和我一样，因为迷龙起身让到一旁时也没有丝毫的内疚。躺在地上的家伙并没有打算立刻起身，而是先看了一眼右肩上被不落

0: 大拿步枪穿出了一个洞，然后拄着枪站了起来。被迷龙这个东北犀牛撞了一下，他居然没有放脱手上拿着的英制的布伦式轻机枪。他先去找了一下他身后墙上的弹孔，他找到了，那发子弹穿透他的肩头的肌肉后射进了墙里。他转过身来，立刻在我们身后找到了开枪的人。你顶好啊，再多说一公分我这肩胛骨就叫你给废了。不辣站在烟雾中哆嗦着，他的枪也在哆嗦着，像根毫无杀伤力的烧火棍子。那个家伙看着的，除他之外我们都看得出那个家伙几乎是赞赏的看着，但是不辣看不出来，他越来越抖，抖得不像话。
1: 正宫，
2: 阿松啊，
0: 不辣，
2: 别紧张，
0: 最惧怕长官。而一分钟之前，他打穿了一个中校，该中校成为他这辈子曾对话过的最高的长官。烟雾渐渐的散了点，现在不辣身后的那群芸芸众生，大多数人还保持着自己生动的造型。那位中校的眼神忽然变得冰凉了，像是凝固了，并且让目光注视下的人也像是凝固了。他看着我的同僚，我从侧面看着他的眼睛，我讨厌这样的眼睛。他看你时让你感觉他在看一具尸体，而他大概也把自己当成了仵作。这样的眼睛不会隐瞒必然的死亡，这样的眼睛告诉你他杀过很多人，那也是他的同类。他丢弃了很多事，他经历过很多次的冷

0: 浸出了一滩水渍，他吓尿了。我们一片死寂。然后那位中校终于动起来，他动的时候就显得活跃多了。你不会觉得有一个人正在为你掘好坟墓，他像你一样是个活人。你顶好啊，向你认为是日军的人开枪，并且一枪命中。要是少弄点哆嗦就好，你说呢？嗯，
1: 我不怕人哆嗦啊，我怕的是人撒丫子跑到一个用不着哆嗦的地方。赏十块半开。啊，我没带，打完这账给你啊。你们这是多少人呢？
2: 报告。孟连长。
0: 不知道，没工夫数。
1: 好像是22个吧。被4个日本兵围着当兔子打啊。
0: 日本兵是20多个，我们没有枪，飞机迫降时我们只有一条裤衩。长官，他对我这句话不置可否，似乎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又或许是单纯的想侮辱我们。他先指着我手中差点要了他命的刺刀，而后又不满足的真的拽了下我的裤衩。
1: 这也是裤衩？这才是裤衩。
0: 长官，如果您想整死我，还可以说我有一嘴牙可以咬死日本人。
1: 嗯，一口好牙呀。中尉，你经常觉得有人想整死您？
0: 他的意思是说我是个被迫害狂，可我清楚，我只是个被老天爷整的无神论者，不巧碰上一个比我更损的人。
1: 这房子外边就4个日本兵，多出一个我自己砍一手指头。你们大概真的被20个日本兵追过，可他们分出16个去追英国人了，他们觉得用20个人对付你们全部不值。4个人一挺机枪够了。
0: 他一边说着一边脱掉半边的上衣，找出一个急救包包扎肩上的伤口，那样的动作很不便利。他抬头看着我们，用一种为什么不帮我的责难的表情看着我们，迟疑了一会儿，郝寿一终于上去帮他，但郝寿一显然也不愿意靠近他。
1: 如果只有一条裤衩，干嘛不用这条裤衩干死日军呢？
0: 我看着那个家伙，他看着我们全体，烧碎了的木头瓦块在他的身后，也在我们身后落了下来。我们已经听见这建筑的某个部分被烧得坍塌，但那个家伙依旧一动不动，平静地像掘墓人一样看着我们。他是个疯子，说了句疯话。只有疯子才会在这样的世界里这样平静。那个家伙终于转身向外走去，用的是散步一样的速度。我们和他保持着1米开外的距离，速度很慢，但是必须等待，因为我们宁可面对烟熏火燎，也不想走在他的前边。我们在日军曾经隐秘并且封杀我们的林边慢慢地走动。这里停着一辆吉普车，车边上有4具日军的尸体，而车上有一具中国兵的尸体。我们沉默着，没人想跟这么个无法预测的家伙说话。我们一声不吭地解除死人们武装归我们所用，往下是衣服。那个家伙似乎也不想理我们，他背对着我们，一直看着那两栋燃烧的建筑。但这个疯子真的救了我，据说他乘的飞机平安降落在机场，然后他就和他的亲兵弄了辆车来找散落在四周丛林里的部队。他发现我们被围，便在雾里喊着班灾，左冲右驰。日军以为上司驾到而暴露位置集合，结果被他用1匣机枪子弹全部报销。如果不落不开那一枪，他将毫发无伤，

0: 我们是他找到的第一支中国部队。他说他叫罗文章，正在找应该归他指挥的川军团。
1: 王连长，你被撤职了，到底了，二等兵。
0: 您不是我们团长吗？我们是川军团。
1: 我归我指挥的就是川军团吗？
0: 川军团的团长是于孝清，
1: 他死了，你们现在归我管，就这样。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千份情万份情，每天祝你好心情，千颗心万颗心，每刻给你我真心，千种爱万种爱，此生只能把你爱，千段缘万段缘，此生有你。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兴、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美伊持续相互吸

0: 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作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物业提供的130亩，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5: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粮区深入推进大米单积极行动，依托高倍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研发技术质量管、粮晒烘管管、灾害防护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理应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助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

0: 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长溪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 因为停车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面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决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重要路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5: 那么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个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6: 我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8: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 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昨天是重庆衡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2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9: 这几天，衡水县汉江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0: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愁尾巴，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上一个后方嘛，摆上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1: 你一会儿送到那个安全，然后送到城南各地边，送到城南这边。
9: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1: 现在我们补给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朋友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9: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0: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9: 等到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0: 辛苦了。
3: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9: 年轻人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4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2: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9: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13: 辛老师好。
10: 哎，你好，
13: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一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10: 没有。我们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
14: 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那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的这地方。
13: 嗯，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9: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8: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今年上半年，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8: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

0: 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一株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2: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0: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圣云计划。
2: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英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桦、红叶，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宁开车，就听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

0: 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台湾金曲奖是华语乐坛规模最大、影响最强的音乐奖项，每一位歌手都期盼在这里被认可，期盼自己的歌能被更多的人听到。最佳年度歌曲奖是一首对这首歌最高的称誉，年年有人欢喜，也年年有人落榜。有些歌分明传唱度很高，却在同年竞技当中遇到了十分强劲的对手，冠军总是为人称道的，可是在冠军的身后也未必没有其他的光。我们来说说那些没有获得金曲奖的遗珠吧。首先来跟你说到的是《我很丑也很温柔》这首歌呢，是由赵传来演唱的。这首歌在首届金曲奖当中便入围了年度歌曲奖，虽然最后没有能够获奖，但是却并不妨碍这首歌经久不衰的超高传唱。赵传呢，也因为自身外貌的原因，音乐之路走得不算顺遂，这一首歌便是从一个并不出众的小人物的角度出发，写了芸芸众生的心中倔强。赵传高亢的嗓音将其中的情绪诠释的淋漓尽致，以至于后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一句话逐渐成为了大家口耳相传的俚语。

在当时火热之后呢，又被众位歌手传唱，其中呢不乏庾澄庆、伍佰、林忆莲、王菲等等的著名歌手。虽然呢遗憾地落选第二届的金曲奖最佳歌曲，但是这首歌却是在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专辑的主打歌曲。歌词呢将感情矛盾毫不留情地在纸面上，将感情对人的这个伤。

用心良苦是张宇的成名曲，即便是在如今老一辈歌手们都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记忆的今天，这首用心良苦依然是高居 KTV 必点曲目当中的榜单之中了。张宇的声音最有特色的便是他略带沙哑和震颤的嗓音，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被他的歌声打动过，只是可惜张宇只入围过两次金曲奖，皆成遗憾。但是一位好的歌手不会因为奖项错失就被埋没，简单而又经典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永远唱响在耳畔。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身骑白马是徐佳莹首张专辑拉拉创作专辑中的一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虽然呢，当年在年度歌曲中的竞争里面也是遗憾落败了，但其中呢，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桥段成为了经典的流行音乐元素，后来呢被多位歌手所运用。可以说这首歌是徐佳莹的成名曲，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

那些年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当年台湾国语片的票房冠军，它的热度几乎填满了那一年所有的怀念，好像每个人的记忆里面都应该有一个像沈佳宜的姑娘，她优秀漂亮却总是高傲地走在前面引人追求，胡夏纯粹的嗓音就如甜美般，就像初恋一般那般干净，在略带伤感和遗憾的曲调里完全诠释了学生时代的懵懂和羞涩。又回到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这个称呼是电闪雷鸣中的生命坚守。
3: 他跳进泄洪道里，正低头拉着树枝，被雷电击打坐倒在地。我们马上向他跑去，可是他已经不省人事，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树枝。
2: 这个称呼是幸福新民居的无悔奉献。
4: 他带着我们学技术，还自掏腰包资助我20000元建蔬菜大棚。现在全村办起30多家企业，光运输汽车就有20多辆。
2: 这个称呼是平凡生活中的为民服务。
5: 他和我们老百姓心相连，事事都给我们想周全，老老少少笑开颜。
2: 这个称呼就是共产党员，勇创先进，争当优秀，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追求。
6: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

0: 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22集。
1: 夜深了，焦裕禄还在写文章。这几天他下乡去了秦寨、赵垛楼、韩村、双杨树几个典型村。秦寨的改土治沙工程如火如荼，大人孩子齐上阵，大家说就是土地爷的肠子也要翻出来晾一晾。这句话把焦裕禄心里的火点旺了，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秦寨的决心。他的肝病又犯了，疼得汗珠子直往下掉，只得用钢笔杆顶

0: 40分钟也行啊！不行，你不看看，都下半夜了。焦裕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兰考火车站的汽笛声若断若续，他抬起身子，悄悄地从被窝里摸了把扫床的笤帚，顶住干区。 他的背筒里总是藏掖着笤帚、刷子、笔杆、空杯子之类的硬东西，随时用来应急。外面雷声隆隆，焦裕禄用牙咬住被角，不让呻吟声发出来。突然间，大雨倾盆，狂风呼啸，电闪雷鸣。他悄悄下床，披上雨衣。 待徐俊雅察觉，她已冲入夜幕之中。徐俊雅忙叫起大女儿守凤，和她一起打着雨伞去找焦裕禄。像是有人把天捅了几个窟窿，那雨不是下，简直就是从天上往下倾倒，一天一地都是飞瀑倾泻的轰鸣。 没有路灯的街道一片漆黑，徐俊雅和焦守凤一条街一条巷的寻找，大风很快就把他们撑着的雨伞刮烂了。娘儿俩在雨里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也淋得透湿。徐俊雅忽然想到，焦裕禄一定是去火车站了。火车站里。 车轮声、汽笛声沉闷而磅礴，焦裕禄果然在车站广场上查看水情。他左手打着手电，右手拄着一根棍子，这里探探，那里瞧瞧。徐俊雅和焦守凤远远看见了火车站广场上雨幕中闪烁的手电光。
1: 这么大的雨，你们出来干啥呀？
2: 你还病着，一个人跑出来怎么不吭一声啊？
0: 雨下这么大，
2: 我心里急呀、啊，出来看看现场雨的积水能不能排出去。你别担心，我这不挺好的吗？
0: 你不要命了，快回家！
2: 哎，俊雅，你说怪我，让这雨一浇啊，我的痛一点都没有了，真的。你们娘俩赶快回去，我再往北街东街那看看。
0: 你到哪儿，我们陪你上到哪儿。
3: 焦裕禄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2: 焦守凤把雨衣当伞给爸爸妈妈撑在头顶，一家三口在雨里跋涉着。哎，小心脚下啊！哎，你们咋找到这儿？
4: 记得有一回你说县城属火车站地势最低，想你啊，肯定是到这儿来看水势来了。
2: 啊，这县城啊，明朝洪武元年刚建的时候叫兰丰县。 就是因为躲避洪水才从老寒宁那儿迁过来，可是哪一次洪水都没避开过。嘉庆年间一场大。

0: 干脆把县衙谷仓全荡平了，城墙也冲倒。据说啊，城内西南洼当时积水八尺深，水退了只好重修县城。
1: 他们又过了两条街，雨下得更紧了，焦裕禄和焦守凤扯着雨衣根本无济于事，三个人都淋得透湿，路坑坑洼洼，水深的地方没过膝盖，三人挽着胳膊前行。
0: 哎，这儿水深了，你们一定要小心点，别踩着深洞了。
2: 嗯，一定小心。
0: 你看，北街农展馆这边是块洼地，水是从南边、东边压过来的。十字街地势高，把水憋住了。这场雨下得好啊！
2: 好什么好啊？一个兰考都快淹完了，还好呢。
0: 哎，这你就不懂了。不下这么大的雨呀、啊，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水。没有这么大的水啊，我一是不知道它会淹到什么程度，二是不知道兰考哪里有多高，哪里有多洼。咱们除三害啊，风口沙路都摸清了，这质检也找到方法，可是就这水的规律还没底儿。这场雨啊，算是老天帮忙了。
2: 真是的，天快亮了，回吧。哎，
0: 城关镇有些住房还不太牢固啊，我还得再转一圈再看看。
1: 回到县委，焦裕禄马上召集县委常委们开会，部署救灾工作。
0: 同志们，天还没亮，雨还没停，就把大家召集来开会，是因为事情太紧急了。这一夜大雨啊，把县城全淹了，降水180多毫米。各公社的情况，有的电话打通了，有的还是打不通，都非常不妙啊。我考虑了5条意见，和同志们沟通一下。第一，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无论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都要全力以赴，领导带头，分片包干，迅速查清灾情。第二，降雨量大，受灾重的社队，在工作部署上，以排水救灾为工作第一位，什么事情都往后放。第三，迅速整修全县的水利设施，为更大的降雨排水做好准备。排水中强调上下游兼顾，发现水利纠纷，领导必须亲临现场。

0: 第四，加强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稳定情绪，对群众住房普遍进行安全检查，不能漏掉一家一户，有危险的住房一定要搬出来，塌房户要妥善安排。最后一条，大雨给群众生活带来更大的困难，凡是县社队现存的救灾物资要迅速发下去，以救燃眉之急。就这五条，大家有什么意见？
1: 那阶级斗争还抓不抓？不搞社教，不抓阶级斗争是很危险的。我认为这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抓阶级斗争。
0: 如果抓阶级斗争能让水下去就抓，现在全县都在水里困着呢，先排水。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焦一乐同志，我再提醒一次，这抓阶级斗争啊是我们工作的纲领，这老天下了场雨，这阶级斗争就不要了，我们要看看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不是有问题，用救灾冲击阶级斗争我们会犯错误的。
0: 李成同志，兰考36万老百姓的生命就是天，水火无情，雨还在下，水还在涨，我们县委在这个时候就是老百姓的主心骨，我们不能乱了方寸。抓救灾就是政治立场出了问题，这什么理论呢？今天我们不议这个问题，你有意见咱们个别谈，现在啊专议救灾。
2: 我建议是

0: 水利局和职能部门呢，到各公社调查水文情况，绘出图纸，科学部署救灾，在排水上呢，我们应该多听听专家的意见。这个建议很好啊，非常好。我们越是在突发的大灾面前，越要讲科学精神。水利局那边会后马上让他们把专家和技术人员派下去。哎，水利局有没有泄洪方面的专家？
1: 有一位工程师啊，能不能把他找来？
2: 他到羊水站了。
1: 是个接受改造的右派，那我们散会就去找他。
3: 没有了，没意见，
2: 没意见。
1: 那好，没意见，咱们抓紧时间行动。老肖的5点意见，作为县委的文件，立即要发下去。
2: 刚才那条建议一定要补充进去。
1: 没错。
4: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要以身作则，到第一线去和群众一道救灾。各位常委，分片包干，咱们马上下乡。雷声时隐时现，雨还在下着。焦裕禄卷着裤管，脱掉鞋袜，扛起一把红油纸雨伞，带领张希孟和李林。 去县羊水站找汪湖工程师一起查看水情。一行三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探路的棍子，在汪大水里跋涉。每到一股水流前，焦裕禄都要看清来源和流向，立在激流中画流向图。
5: 李林，哎，能不能看出这水往哪流？
6: 焦书记。
0: 这手里现在没仪器，你看这一片都是水，水往哪流，咱看不出来呀。
1: 焦裕禄撕碎一张纸，把纸屑撒在水里，纸屑随着流水飘着。
0: 哎，你看啊，用不了什么仪器，跟着这纸片走啊，哪儿高哪儿低一目了然。
1: 希望，老高，你是老兰考的啊，像这样大的雨，兰考多不多？
0: 从1644年到新中国成立前这360年间呢，县志上记载的洪涝灾害，90多次，平均3-4年一遇啊。一闹洪水，接着就有大瘟疫。像昨天这场雨啊，咱兰考叫白帐子，这些年也不多见了。
7: 为啥叫白帐子雨呀？
0: 哎呀，因为雨下起来啊，像从天上垂下千万条白色的帐子一样啊。
7: 当时看那雨啊，就是这感觉，天那么黑。
4: 雨帐子扯千挂地的，整个世界白亮白亮的。就是啊，哟，你怎么了，
0: 焦书记？哎，老肖，你是不是又疼了？哎，
6: 快快，焦书记，赶紧坐下歇会儿。
0: 快快快，坐下来。
4: 他突然感到干屈，一阵剧烈的疼痛，眼前发黑。张希孟和李林立即扶住他，焦裕禄就是蹲在水中。 手按干屈，大口喘气。张希孟和李林都要送他回去。焦裕禄摆摆手，说不出话来。他的额头上沁满大颗大颗的汗珠。抖擦着蹲了一阵，他坚持站立起来。
0: 焦书记啊，咱先救灾，你是主心骨啊，你可不能倒下呀。要不？ 咱们就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没事，走吧，我没事。老张，西街那边全淹了，这泥墙经不住炮啊，别出啥事儿。
6: 哎呀，
0: 老乔啊，这几个村的老乡全转移了，你就放心吧。
4: 走着走着，忽听前面轰隆一声，是房屋倒塌的声音。 三个人在泥水中循声飞奔而去，见是一家人的3间泥房倒塌，一位老太太被砸在屋里，一架倒塌的房梁斜撑着瘫下来的墙，躺在床上的老人头被砸破了。
8: 大娘，你别着急，我们来救你来了。
0: 李林，
8: 哎，把房梁扛一下，别让它倒了。
6: 这交给我了，焦书记，你快注意安全呐。
4: 屋顶还在一块一块往下坍塌，大片大片的外墙坍塌在水里。焦裕禄从扒开的空隙里挤过去，伸过手去，老人的手拉住了他。 焦裕禄抱起老人从空隙中挤出来，紧接着房子轰隆一声全倒了。张希孟用毛巾扎住老人的伤处。
0: 大娘，家里还有别人吗？
1: 就我一个孤老婆子。
0: 来，大娘，我背你走。我来，让我来。老张，老张，你的腰不行。
2: 我来。
0: 小李，你腿快，赶快往前走，看看是不是还有被困在村里的孤寡老人。我能行。大娘，好好治病啊，不要着急，等水退了呀，再给您老人家盖新房子。
1: 哎，真是好人呐！你们是谁呀？
0: 您就当我们是您的儿子。
1: 儿子。
3: 焦书记，您脸色不太好，又青又黄的，给您安排个床位，您输点葡萄糖吗？
0: 不是时候啊，兰考还在水里泡着呢。
3: 但是您这样强撑着不行啊，我给您输一瓶，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5: 老焦啊，您还是听医生的，输点液休息一会儿啊，咱们下午再走。
0: 老张，咱们中午一定要赶到羊水站和汪湖工程师见面，要尽快制定出泄洪方案，等水退了再休息吧。走吧。
6: 哎，李林，
0: 你也回来了，村子上还有没有人呢？
7: 哎，焦书记，您放心，我挨家挨户看的，人都撤到大堤上去了。这个老大娘啊，一直住在外村闺女家，昨天才回来，村上人都不知道她在家。哎，焦书记，您还疼吗？
0: 我这病邪性啊，一遇上着急事儿，不打针不吃药准好。没事了，走吧。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8: 我的爸爸是一名普通的铁路线路工，他和其他的叔叔每天都在家门口的铁路上巡查检修。
9: 我有女儿了。丫头，火车快过来了，你铁轨远点，赶紧靠墙边去。
8: 爸爸爸爸，你看火车来了，咣当咣当的，震得玻璃都跟着抖动了。
10: 爸，我一会儿就到站台了，你下班接我吧。这个 K118 呀，比之前的火车真的快了很多，环境也不错。
9: 是呀，确实快了很多。
11: 闺女啊，爸爸坐上车了，车次是G7818，一个多小时爸爸就到了。
12: 好，这么快。爸，我现在就去站台接你，你等着我。
8: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温暖的，有魔法的父亲可以使火车快跑，可以使轨道变得更安全坚固，可以使回家的旅途更快捷顺利。我说父亲像个超人，他却总说不是，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每一位平凡的人都像是天空中的一颗星，忽明忽暗，点缀着整个星空。
13: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
13: 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

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1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85集，张幼林送岳明春出门，一个劲儿的道谢。
5: 岳大夫，谢谢您啊，给您添麻烦了。
6: 哎呦，张先生，您老是这么客气。这庄掌柜的，怎么说呢？他这病啊，是从一口闷气上得的，憋在心里老下不去，时间长了，就窝出病来了。
5: 都是那几百两银子给闹的。哎呀，师傅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那庄掌柜得休息多长时间呢？
6: 您是荣宝斋的东家，我也就不瞒着您了。他能醒过来，这一关就算过去了，但很难恢复到从前那样了，体力和精力都会大打折扣。荣宝斋这么大的铺子，怕是支应不了了。
4: 听完岳明春的话，张幼林仿佛头上挨了一闷棍，半天没缓过劲儿来。